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暑气蒸腾的盛夏，我们从今天开始将和大家一起来赴3天的国风之约。我相信一年之中最燥热最焦灼的这个当下，可能你心头会难免激起一些浮躁的尘埃，而独属于我们的刻在骨血里的东方风骨，便可以给你带来最清凉的风。你想，当水墨意境，当古韵诗意就这样缓缓地在你耳边漫开的时候，你这一份发自心底深深认同的感受，真的会带走更多的烦躁和杂念。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国风雅韵中，在盛夏的热浪里去寻得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雅和从容。暖场歌，我们来听周杰伦在他最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乡女多情》。

接下来的连续三天，我们都邀请大家好好的沉浸在这样的国风雅乐之中。我相信说到中国风的歌曲，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喜欢这一款。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是来自歌手红尘用粤语的方式为您讲述的《望春词》。在中国风的很多作品当中，就是这样给我们用温润低缓的唱腔，用内敛的方式缓缓地诉说着心底的牵挂。我们的古人，他们的思念从来不会直白的哭喊，都是借由像这样的春风、繁花、月色去委婉地寄托自己的心事。而这样的曲调，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宁静之感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凤凰传奇带来的现场版的《行香子》，直接依托了秦观的原作搭建了旋律，编曲也是用到了竹笛、琵琶等一些民族的乐器，完美的复刻了宋词小令的那种闲适松弛的美感。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愿意听国风歌曲的原因，就是你在里面听到了田园隐逸，听到了安然自得的精神追求。

做节目这么久，我始终愿意多给新人留一方舞台。我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心里装着热爱、踏踏实实做音乐的年轻人都值得一次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叫布兰带来的《少年呀》。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歌坛的这样一些新人多一份温柔和包容。我们不需要用一些成熟的艺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你只要去多听一听他们在音乐当中所透出来的那股独有的灵气和心意就够了。我相信也正是在我们共同的这一份包容和善待当中，可能才会托起源源不断的新鲜的力量，让我们华语原创乐坛拥有生生不息、越来越繁茂的未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午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但我整个听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位古人在提笔写着给家人的一封信，写着给爱人的一封信，千言万语就只是淡淡的落笔，那所有的心都收敛在这个方寸之间。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你懂得哈，特别害怕惊扰，对吧？就是也很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古典文学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内敛的爱情观，就是那种不狂热的直白，那种暗自珍重的感觉。我们也谢谢林俊杰用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讲出了我们东方人所独有的那一份细腻敏感和温柔谦卑。

这是歌手思南带来的一首《圣贤书》。你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怎么迎面扑来一种很刻板、很束缚的感觉？可是你在听他的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好俏皮？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反差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圣贤之书》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稳重感。而基于这样的稳重，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加灵动起来，变得更加通透起来。原来《圣贤书》也可以读得这样自在。我们来听张馨云的《今朝有月》，曲调依旧很灵动，很跳跃，也是给我们复刻了古时候宴饮雅集、吟曲谈笑的那种松弛氛围感，跳出了国风歌曲一般所要表现的那种大多是离愁啊、思乡的常见主题。就来听听看，在这人间烟火当中的一份喜乐之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改编自我们所熟悉的唐代孟浩然的作品《春晓》，歌手孙楠和沙一汀、EL 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春眠不觉晓》，有一种古今交融的鲜活感，对吧？虽然说是当中也加入到了一些说唱的段落，但是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没有什么割裂感。孙楠本身的那种厚重的温润的声线给我们铺展开了这种意境，而沙一汀轻快的说唱赋予了经典的古诗以年轻鲜活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那种刻在我们印记里的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古典的诗文就这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了起来，对吗？我觉得这是要感谢现代的音乐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我们解读了古典的经典的诗作。我想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国风是包容兼容的，也是可以不断新生的。

谢谢歌手段奥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一字歌，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镜，镜子的镜，还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自省关心，特别会和自我和解的那样一种特质表达出来。而段奥娟啊，在整首作品当中就像对着铜镜去审视自己内心的那个过程，他的声音本身是很干净的，很通透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音乐，就让我们不自觉地开始向内观，开始往里走，安顿好自己。希望今天的这期国风你会喜欢，希望在今天之后你能多一份温柔心。我是刘慧，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王铮亮的这首《怀》。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0: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欢迎尹主任。其实一说到这个暑期肥，很多家长还是深有感触的哈。那从您门诊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每年到了暑假这两个月的时候，因为体重疯涨来就诊的孩子，一般这个平均体重会上涨多少呢？
14: 这个我们深有感触啊，一到暑假的时候啊，七八月份都是这种儿童肥胖的这种就诊的高发期啊。我们门诊统计来看啊，可能一个门诊啊，上午如果接诊十个小朋友的话，我估计得有四五个啊都是那种小胖墩儿。我觉得啊，在我的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一个暑假啊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体重可能都会增长个2到3公斤，一般情况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暴饮暴食呀，或者运动比较少的孩子，甚至一个暑假能长到10斤左右。
13: 哎呀，这本身底子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小胖墩了，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再长10斤，那着实可能家长看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着急。其实一般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猛长体重的阶段，还有呢，用老话讲，还有蹿个儿的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体重猛长，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14: 其实从6、7岁开始啊，有些孩子啊他就具备了这种自主支配这种零花钱呀，在家里独处的这种机会就有了啊，那个暑假的期间。但是他这种自我约束还有健康的这种判断力啊，还是不

0: 太成熟的，而且他脱离了学校的这种固定的作息三餐还有这种课间活动的约束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运动方面都全面失控了，所以就体重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一般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在青春期啊，就是上小学还有这种小学刚毕业上初中啊，这部分孩子啊，青春期早期的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不光长身高啊，他体重也会跟着猛长。
1: 确实就有那种好像胃口一下子大开了，
0: 对，
1: 总是想要吃。那您想啊，平时可能我们还经常的往返于家里和学校，然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课外运动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您胃口大开，运动量一下子假期变少了，天天窝在家里边又有了能自己掌控的零花钱，那各位家长我们就要留意了，您家的孩子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重的猛涨期，我们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说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短期体重上涨这么简单，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打小就是个小胖墩儿，比较胖的话，那成人之后他同样体重超标的概率是不是就更高呢？
0: 对，我们很多儿童的肥胖都会延续到成年，而且咱们儿童期的肥胖到了成年之后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脂肪肝呀、冠心病呀、高血压呀，这些都可能是从儿童延续到肥胖成人这个期间的。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控制好体重，尤其要关注在各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体重猛涨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哈，对于孩子的这个体重关注的还是很多，但是这个三代人一起来生活的家庭也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是由这个隔辈儿，我们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代给带大的，那么老人他们会觉得孩子胖点有福气吗？但是预告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儿童肥胖呀，他也会直接引来一些成人病。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尹辉主任，就是比如说一般到几岁胖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孩子就有可能需要警惕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说到的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的出现了，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可能要纠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观念啊，就说胖一点啊壮一点啊才是健康啊，其实首先胖肯定是不等于是健康啊，儿童肥胖其实是一些代谢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那我们衡量一个孩子胖不胖呢，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也叫 BMI。这个 BMI 其实很好计算啊，我们家长可以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就计算一下啊，用孩子的体重啊，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啊，千克啊，除以他的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孩子，他的身高是1米5啊，然后我们就用50除以 1.5 再除以一个 1.5 啊，这样得出来的就是一个 BMI。 这个 BMI 呢我们不光知道这个数值，还要去对照啊同年龄同性别的这种儿童的有一个 BMI 的百分位的一个曲线表。如果他超过啊同年龄同性别这样儿童的85%百分位啊，就定义为超重，如果超过95百分位呢，就可以定义为这个临床的肥胖了。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像这种脂肪肝啊，我们要判断的话呢，不光达到了肥胖，而且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啊，这种得脂肪肝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啊。中心性肥胖呢，是不光判断 BMI， 可能有的家长我们见过在临床中这样的孩子啊，进来的之后呢，感觉，手脚啊胳膊腿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没有特别多的肉，但是挺着一个小肚子啊。我们量一下他的腰围比身高啊，腰围要从这个经过肚脐啊量一周，这是他的腰围，除以他的身高，如果大于 0.5 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然后再精确一点，我们要大于 0.48， 也就是说他的腰围比身高如果大于这个比值的话，就考虑他可能是有内脏脂肪的一个大量的堆积，就叫中心性肥胖。其实中心性肥胖的这个健康啊代谢的风险啊是更高的。
1: 成年人我们怕的就是那种中心型的肥胖，我们经常会说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挺着一个所谓的将军肚，然后其实四肢呢还都看起来比较细，上面也没有什么样的肌肉，对，这种呢在成人当中很可怕。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儿童的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它一样非常可怕。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我们有些小朋友家长可以观察一下啊，小朋友的这种皮肤皱褶的部位，比如说他的这个颈部，
1: 后脖颈吗？
0: 对，他的颈部、腋窝还有大腿根儿啊，这几个地方呢可能就发黑啊，有那种这种类似于天鹅绒样的那种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啊，黑黑的，洗澡呢搓可能也搓不干净。
1: 不是，它不是泥儿是吗？
0: 对，它不是泥儿，它也不是晒的啊，它就是叫黑棘皮啊。如果出现了这种黑棘皮呢，就可能会预示着啊孩子有这种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能观察到的啊一个外部的一个临床表现。那如果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这种真正的胰岛素抵抗呢，可以去门诊啊去做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空腹胰岛素的一个检测。
1: 嗯
0: 啊，大概就能判断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代谢的问题了。
1: 他其实这个胰岛素抵抗和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糖尿病之间它什么样的关系？
0: 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啊为了降血糖为了你的外周组织能够这个对胰岛素有作用啊，胰岛素对这个外周组织有作用，然后去努力的去分泌出很多很多的胰岛素来保证你的血糖的一个平稳，然后保持这个平衡。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这个血糖用使劲分泌的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打破这个平衡了，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呀，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家长就要关注孩子的血糖是不是已经异常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就发现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以前我记得父辈的那个时候哈，我们说五六十岁然后呢确诊了糖尿病，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还好吧，算是这个正常年龄。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不到四十，身边已经有非常多的人确诊糖尿病了。但是您想象一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果就确诊了糖尿病的话，那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呀，尹主任？
0: 那就这个，如果孩子啊在十几岁就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以后就预示着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就除了我们的糖尿病可能会引起一些慢性呀或者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然后慢性的并发症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呀，糖尿病足呀，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变呀，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1: 因为我们都说嘛，像糖尿病它一旦出现比如说超过十年，那血糖控制的不够理想的情况之下，它会对你的很多脏器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如果糖尿病它发生的越早，那应该说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甚至是伤害的风险也就是越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家长，您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重，因为超重肥胖的背后就和我们说到的什么脂肪肝呀，这个糖尿病啊，儿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孩子同样会因此而得上成人病。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除了我们说现在这个体检一些指标的异常，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孩子专门每年去做体检的多吗？
2: 是有一部分的，因为现在家长可能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体重啊，还是越来关注度越来越高啊。我经常见到门诊上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说：“大夫，我就是想看看他现在身体健不健康，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胖啊。我们可能给孩子量一个身高体重呢，算一下 BMI， 确实有点超标，但是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这种标准啊，但是确实是超重了啊。像这种。”非常早期的这种预警信号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短期内如果孩子这个体重长得非常快啊，孩子也身高也长，但是体重长得明显比身高要快，还有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体征，比如说这孩子呢睡觉开始频繁的打呼噜了
1: 哦
2: 啊，这种不要以为就是孩子我打呼噜就是因为睡得香啊，其实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孩子的肥胖啊造成的这种阻塞性的呼吸睡眠暂停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且他这种肥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颈部呀咽喉呀有这种大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他就会挤压你的气道，所以才会睡觉的时候这种气流的狭窄啊，气流通行受阻，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表现。然后这样打鼾呢，其实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造成这种全身的慢性缺氧之后，他会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会没精神呀，犯困呀，然后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减退啊，直接影响这种学习的效率。而且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啊，有的孩子就会出现一种腺样体的面容啊，嘴撅着啊那种。还会影响到血管儿啊，有的孩子还会诱发一些高血压呀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啊，为以后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埋下了一个隐患。这是可能会出现的啊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棘皮，就是怎么清洗也清洗不干净的这种腋下或者脖子颈后的这种发黑。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
1: 早期表现。
2: 早期表现啊，然后出现那种表现呢，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如果

0: 果我们不改善现在的代谢紊乱的状态，就会出现早发的一些糖尿病呀、糖耐量异常呀、空腹血糖受损呀这些临床症状。
1: 包括说到打呼噜，其实在这个孩子当中哈，现在那个叫腺样体肥大的它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我们说就是单纯是因为我胖了，像您刚才说了有点头大脖子粗的那样子的引起的这个打鼾，那是不是在临床上咱们得先区分一下呀？
0: 对，它不是一比一的。因为我们见到有些肥胖的孩子他腺样体不肥大，也有一些腺样体大的孩子他并不肥胖，他不是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如果孩子出现打鼾，首先啊我们要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1: 什么类型的。
0: 哎，对，他有的是因为鼻炎啊，单纯的我鼻子有炎症啊，我的呼吸不畅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胖引起的啊这个阻塞，还有的呢其实就是腺样体肥大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
1: 所以面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刚才说了它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发育影响都是特别大的，直接影响到了他这个脑的供氧，然后第二天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能否很好的去工作或者说这个生活学习。因此出现打呼噜，还有说这个脖子上出现黑的这种怎么洗也洗不掉，它就是属于我们说可能是因为肥胖的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那家长就要关注了。暑期在家其实最难管的呀，我们的家长反应就是孩子的那张嘴啊，然后就是很多家长说了我在网上学了什么怎么样做加法，怎么样做减法，就是做减法就怕缺营养，做加法呢就怕孩子又长肉，所以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咱们临床上会教着他们如何去搭配才比较科学吗？
0: 是啊，家长的这个担心我们特别能体会得到啊，因为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正在长个儿，你要不给他吃饱了吧又怕他不长个儿如果吃多了吧又怕他肥胖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大概掌握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饮食啊它分三类，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啊，主要是分这三类。我们如果啊，我简单一点啊，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膳食宝塔，可能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啊可能是个碳水，还有上一层呢就是一些蛋白质，再上一层是脂肪啊，我们可能有一个这样的金字塔的这个三角让大家来掌握一下。但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餐盘分为四份啊，固定一下，二分之一呢放蔬菜，然后四分之一呢放优质的蛋白，四分之一呢放主食。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啊，可能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吃的这个脂肪呀，还有这些油炸的东西过多，还有吃的肉类过多啊，导致这种营养的一个超标啊，造成他的肥胖。
1: 就是说家里边其实因为在学校的话，很多他都有那个专门的餐盘嘛。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备上的。
0: 对，
1: 如果说他跟大家就是在一起，这是一大盘子肉，然后那是一盘子菜，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就光挑那个肉吃不肯吃菜。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假期给孩子比较好的管控他的体重的话，饮食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餐盘引进家里面来，然后像最大的那个刚才说的是二分之一的面积，
0: 对，
1: 要放上各种各样子的蔬菜，
0: 对
1: 对，什么青菜呀，或者是其他的五颜六色的青菜都是可以的哈，
0: 是可以的啊。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番茄啊、菠萝、油麦菜啊，这些蔬菜类的啊，可以不设置它的上限，你可以随便吃啊，因为这些蔬菜有大量的这种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也不会占用很大的一个热量啊，所以这个可以无限的让它吃。但是优质蛋白我们要保证。这是我们这个肌肉呀骨骼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营养的来源、啊、
1: 瘦肉类的，
0: 对，瘦肉类的，比如说鱼虾啊，然后这种优质蛋白，我们的这个瘦肉啊，鸡蛋、牛奶啊、我们这个牛奶也不能无上限的喝啊，就是一般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啊，我们一般500毫升以内啊，就两盒吧，两盒以内，
1: 一天
0: 然后或者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这种酸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1到2个鸡蛋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鱼虾呀、鸡胸肉呀、瘦肉啊、瘦牛肉这种都是可以的啊。 因为蛋白质呢它这个饱腹感比较持久啊，所以可以帮我们平稳这个血糖啊，避免脂肪的一个囤积。
1: 然后最后的四分之一是我们说碳水主食。
0: 哎，对的，
1: 这个主食也可以花样多点吧。
0: 对，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吃总吃一些这个精米白面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升糖指数非常快的啊，就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只吃这种精细的粮食，要吃一些杂粮杂豆啊，比如说燕麦呀、糙米呀、玉米、红薯、山药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粗粮啊，它这个升糖比较慢啊，尤其是适合这种血糖稍微高一点的啊这种孩子啊，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而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啊，避免你的热量的快速的一个堆积和血糖的一个快速的升高。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啊，是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传奇》。
11: 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并且幸免于难，一种是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收藏，躲过了郭熙作品的浩劫时代。说到早春图能够留存到今天，倒不是说这幅画比郭熙的其他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的这幅画画得好而没有惨遭厄运，只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点，从这幅画上的后世题跋和印记来看，传世的非常明朗，很多名人都在画上留下了足迹，如果是摹本， 也是一幅传世佳作的摹本，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画上边巨大个的方印，那是乾隆爷的御书之宝印，乾隆收藏过，说明这幅画当时肯定在紫禁城里头。那么原在紫禁城里头，后来跑到台湾去了，那就一定是日军南下，北京文物南迁的时候一块运过去的。这种文物大迁徙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他们可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画一扯就烂，瓷器一碰就碎。您想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人家在欧洲也算绅士吧，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紫禁城也是文物啊，只不过它大点沉点。那些个南移的文物开始是集中运往南京，后来一看不行，小日本子进攻攻势势头挺冲，一直奔南就下来了，看来南京也不安全，再往西南往川桂一带运，于是就一波一波的运过去，等抗日战争打完了再逐渐给运回来。其中有很多精品中的精品都在台北，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带过去的。
9: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8: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9: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8: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9: 珍宝传奇。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传奇。郭熙啊，原来是北宋时期的职业画家，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进入了翰林图书院为义学，很快呢升至代诏。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呢欲造庙处，然后多所自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哎，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画哎呦受到冷落了，宫廷内呢很多郭熙的画被撤下来就流失了，但是在画院外的士大夫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画凡至此皆入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学山水画要饱游卧看，体验真山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观之以取其志。山水您得先理会这个大山主峰，得先定了，然后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描写山水画，要注意四季不同的特点，而提出了四如说，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早春图描写的正是春山淡野而如笑的这么一种写照。郭熙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原。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欲高，近处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近处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上下留天地，中间大山堂堂的这么一种格局，十字形的章法，近景的这些石头和古松，中景的这些岩石和树丛，远景的主峰云岚都置于一条中轴线上，两侧中间有曲涧栈道、亭台楼阁，从总体上构成上高中平下深的三元法的气势。画面中心部位采用了山峦层层堆叠向高空发展，用高原法展现山的高耸巍峨。画面中部呢，采用了深原法描绘山前至山后重叠的景象，左边采用平原法，由中景的大石视野突然开阔地向远处望到一片空旷的山谷以及虚无缥缈的远山。画面当中安排人物的出现，使读者的视线呢随着人物的活动而转移，起到移步换景的效果，从而塑造了整幅山水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一种观感。就郭熙用笔而论郭熙所描写的这个山石形状怪异，似烟云涌卷，所以称之为什么叫鬼面石，或者叫卷云村，也就是画山水画的村法。他这种方法刻画山石比较险峻，作者呢又善用这种蟹爪枝表现树枝，就跟这螃蟹腿似的下垂或者上扬，线条当中柔中有刚，挺拔而有力，很好的表现出了画中早春的树枝不畏严寒的一种姿态。总的来说，用笔灵动，厚重而不呆板。综上所述郭熙的早春图以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 传奇。
2: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呢笼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齐，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佛是置身其中。但见怪石林立，古木参参，飞瀑流泉，楼层高阁，有若桃源仙境。山间呀，一道清泉从岩缝当中飞流直下，叫做一波儿三叠，流水潺潺。树木呢已经长出了嫩芽，显得呀生趣盎然。由此可见，严冬过去了，春雪消融了，大地转暖也复苏了，春光啊悄悄降临了人间。左边这个河岸旁边啊系着这么一条船，岸上渔夫啊肩挑着挑子，这渔夫呢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啊牵着一个孩子，有说有笑，喜逐颜开的往家走。前面啊跟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哎，还特别可爱。回家的路上，一个渔夫啊正舍舟登岸，山径栈道之上更是有樵夫旅客行走往来。您听听，就这画面，这意境多舒服啊！这郭熙啊是咱北宋的大画家，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跟贡献也是特别突出。就他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言，他与稍早一个时期的李成、范宽、董源、居然相比，可谓啊毫不逊色。而继他之后的南宋诸家，比如李唐啊、赵伯素、赵伯驹、夏圭、马远，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但是呢，细究起来，我们就能发现，郭熙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啊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有的学者呢在编纂画史的时候就认为，郭熙连占有一张的地位都不够，只是由于啊他著有《林泉高致》一书，才使他呀享有不朽的艺术殊荣。这郭熙艺术地位的不确定、模糊以及颠覆，在他生前及身后遭遇当中啊已经表现出来了。郭熙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在宋神宗时期，郭熙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鼎盛，备受尊崇。但是呢，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以后啊，郭熙的绘画却突遭了贬义，哎，甚至呢沦为了什么呢，拿他这画啊擦桌子的地步。究其原因啊，是因为郭熙啊当时卷入了党争，被这个哲宗遭到了抛弃。应该说呀，这是一段为人所熟知的画史史实。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的艺术地位啊经历这样大的反差是极为罕见的。郭熙啊还崇尚儒家的文人思想，主张叫诗画合一，诗中有画，画中呢还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他认为创作应该啊亲自体验山水之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并且表示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哎，那才是上好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看这幅画啊，觉得呢就仿佛在这幅画里头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8: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9: 东南亚。
8: 哦，
9: 一下飞机，
8: 嗯，
9: 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8: 哦，然后呢？
9: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8: 嗯。
9: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8: 哦。
9: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8: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9: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8: 嗯。
9: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8: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9: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8: 嗯，
9: 那个毛利人，
8: 嗯，
9: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8: 哦，
9: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8: 明白。
9: 嗯，
8: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9: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8: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9: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8: 明白了，
9: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8: 明白了。
9: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8: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东部
9: ，
8: 嗯，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9: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8: 嗯
9: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8: 哦、
9: 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8: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9: 没问题，非常科学。
8: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9: 嗯，
8: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9: 嗯，
8: 那个是蜥、
9: 嗯、
8: 鬣蜥，叫做黑领
9: 马岛
8: 鬣
9: 蜥。对
8: 啊，
9: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8: 哦、
9: 动物分类啊，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8: 嗯、
9: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多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8: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0: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1: 哦、
0: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里200多种都是特有。
1: 明白
0: 啊，然后
1: 太特殊了，
0: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1: 嗯
0: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1: 芭蕉的一种，
0: 对，旅人蕉，
1: 旅
0: 行的旅。
1: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0: 南方海南云南，
1: 嗯，
0: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 明白，
0: 嗯，
1: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0: 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0: 对。
1: 哦，也没也没特黑
0: 啊，也没有特别黑。
1: 明白。
0: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1: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0: 啊，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1: 哦、
0: 念都行。
1: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0: 狼牙棒，
1: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0: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1: 你
0: 我皮厚，
1: 你可能对
0: 我皮厚，
1: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0: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1: 啊、
0: 嗯，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
1: 嗯、
0: 啊。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1: 然后他
0: 马达加斯加
1: 单
0: 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哦，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它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
0: 嗯、
1: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0: 有
1: 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
0: 嗯、
1: 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哦，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点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
1: 那个、
0: 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嗯，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啊、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
0: 珍贵了、对，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你没觉得、
0: 嗯、
1: 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
0: 嗯、
1: 呀，懂了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嗯、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7: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6: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7: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6: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7: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康也不能说康康的，就是属于那种
6: 像丝瓜瓤，
7: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6: 干包的，
7: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6: 哦，
7: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6: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7: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6: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7: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6: 哦，
7: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6: 嗯，
7: 那么高三十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6: 明白？
7: 犯不上，
6: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7: 掉下来了，
6: 哦，哎，
7: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6: 哦，
7: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6: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7: 对，
6: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7: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6: 就好喝了，
7: 还是可以的。
6: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7: 嗯，
6: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嗯，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7: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6: 嗯，
7: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螺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6: 就湿地的螃蟹。
7: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6: 嗯，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7: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6: 嗯，
7: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6: 明白？
7: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6: 嗯，
7: 我们就相当于跑
6: 马达加斯加去吃，
7: 马达吃的鸭蛋，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6: 嗯，
7: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6: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7: 十几块钱吧。
6: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7: 嗯，
6: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7: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6: 这么大呀，这龙虾？
7: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6: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7: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6: 哦，
7: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6: 明白了
7: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6: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7: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一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6: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7: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6: 真浪费，
7: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 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6: 明白。
7: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6: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7: 相当可以。
6: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说说岩茶中的大红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说到大红袍啊，很多朋友了解过，听说过，
16: 是，
15: 但是具体这个岩茶的概念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了。什么是岩茶呀？
16: 岩茶呢，实际上它是一类茶的一个泛称。你看，到了福建这个武夷山那个地区是吧，你能看见啊，在有一种茶是在人工这个培育的这个茶园里边生长啊，这就是咱们非常常见的铁观音类的茶。茶树呢不是特别高，还有一种呢茶树比较高大， 它是在山石头缝啊或者是什么山里边啊这些地方生长的。从整体上看来树形比较高但是不是很粗啊，因为它在岩石缝里面。茶叶呢这叶子树叶呢比较厚比较大。它明显的和铁观音的那种叶子有所不同。这类茶呢在当地因为它是生在的岩缝里边最原始是岩缝里边的，那么当地人就称为岩茶。但是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呢，岩茶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单纯依靠那种野生的天然生成的这个岩茶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呢也把它们移植下来进行人工的这个
15: 培育和栽种啊。
16: 是这样的，这岩茶呢就有母树原种和后来几代经人工又重新繁殖了插签这样繁育的，有这个之分。你看大红袍吧，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响亮。
15: 对呀、
16: 是吧，它这个命名方式啊和咱们常见的茶叶的命名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15: 你听这名儿就不对哈。
16: 它跟这茶简单的说就挨不上。咱们一般的说，你比如说啊，西湖龙井、
15: 信阳毛尖、
16: 信阳毛尖
15: 啊，
16: 是吧？太平猴魁，那么前面是表示这个地方的，后面是表示茶的形状啊，或者说是颜色呀、或者是特点的。也有呢，后边是个小地名啊，西湖龙井，西湖是大范围，龙井是具体地方小地名。你要猛一听这大红袍啊，你就摸不清头脑。
15: 对呀、
16: 哎，
15: 这是地点吗？不是。这是茶的这个性状吗？也不是。
16: 对，甚至啊，还有时候发生误解，因为其他也有叫大红袍的。你比如说有一种花椒，也叫大红袍。
15: 哦，它也叫大红袍。
16: 那个大红袍吧，倒名副其实，因为那个大红袍呢，花椒那大红袍，你一看确实是偏红，整个的壳体都是红的。
15: 它是取的色彩哈。
16: 对，
15: 嗯，
16: 但唯独这个大红袍不一样。那么说起来呢，这个大红袍啊，就有个故事了。咱先说一个现代的故事。相传啊，这个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就交换礼物嘛。毛主席呢就给了他4两啊大红袍这个茶。
15: 哦，那应该是很珍贵的哈。
16: 但是当时呢，这美方啊不太了解大红袍的珍贵程度。说这个我给你那么贵重的东西啊，月球带回来的这个土，
15: 你
16: 怎么就给我这么
15: 这长途跋涉
16: 的、这么点东西？后来啊咱们一跟他一解释，他们才明白这个大红袍，一代大红袍啊年产量全年这一棵树就是8两，
15: 一半都给你了。
16: 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说这是我们半壁江山呢、
15: 你看我这属于很慷慨的一种馈赠哈，我们一年才产8两，我把4两都给你了，
16: 是
15: 可见有多么珍贵啊。
16: 对对，你看这棵树是吧，已经作为国宝就给保护起来了。
15: 对，
16: 就是一代大红袍。这个我前些年去武夷山啊，特意到那儿去拜访一下。这个一代大红袍那母本，
15: 您形容一下一代大红袍长在哪儿了，它什么样啊？
16: 你往前走啊，就发现啊石头砌起一个台儿来，这台儿周围啊还拦着，其实不拦着你也上不去，那地方
15: 挺
16: 险的，挺
15: 高的，
16: 挺高的。然后老远你就看呐，有一棵树，实际上它边上还滋了点别的芽儿，那主体啊就是那棵树，很挺拔，但是呢，距离地面几米处就没有枝杈了，估计让人家都给那撅走了，回家种去了。就是高处你仍然看见有那个叶子，那个呢就是边上还钉着一个牌子，就是大红袍。母树，还那边还岩上还有磨牙石刻，刻着大红袍。周边呢还有历代名人题诗啊、题词啊，然后的那些磨牙石刻。你就看周边这些，先别说呀，你这个看这树，或者说你喝到了茶水，你仅仅是看这周围，你就能感觉到这大红袍这棵树啊是与众不同，
15: 它的身价哈。肖老师是哪年去的呢？
16: 2007年。
15: 哦，
16: 那时候我去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武夷山啊，这棵树，而且呢是慕名已久，就很想尝尝。可是对不起，你花多少钱 你也喝不着那棵母树的那个茶叶。
15: 好嘛，我们这一年
16: 一年
15: 八
16: 两，
15: 然后
16: 那八两还是小两，就相当于半斤。
15: 哦，全中国人民都想喝，那肯定是喝不着了。
16: 是，当地那儿呢有一个小茶社，也卖茶。
15: 嗯，
16: 一壶茶呢，七八十块钱。可是你问他是什么这个哪棵树的，他支支吾吾，他不说，
15: 就说大红袍。
16: 哎，大红袍，这个是母本，他不告诉你几代母本。
15: 嗯，
16: 我说啊，算了。后来那个一块儿去的，我爱人就说，既然到这儿，咱们尝尝嘛，有点看不过去了。
15: 啊、
16: 你这么
15: 在大红袍脚下，我们也喝上啊一碗茶，
16: 也没舍得花七八十块钱买他那一壶，说咱们来一碗吧。
15: 嗯啊、嗯，
16: 就类似于大碗茶似的，像前门大碗茶那样。
15: 哦，还另碗卖呢。
16: 对，两块钱一碗。
15: 嗯，
16: 尝一尝嘛，咱们也算到此一游，到此一饮。
15: 嗯，
16: 因为你明明知道那茶喝不着，那怎么办呢？我一边喝着你这不知道几代的茶，
15: 我
16: 一边看着这个，
15: 嗯，
16: 用那个思维移植，我就啊，就相当于我喝到那个，
15: 我喝着碗里着，看着山上的那颗啊。
16: 是，
15: 嗯，
16: 尽管这样嘛，依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5: 对，
16: 毕竟因为大红袍啊，它。
15: 嗯，
16: 真是太国宝了。
15: 对，我是09年的冬天去的。
16: 嗯，
15: 我记得好像走到那个地方还曲径通幽，
16: 是
15: 你好像转了好几个弯儿，然后这个石壁上还有很多石刻，一转身，哎，突然看见那大红袍了。
16: 对，
15: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大哈、啊，那么的高贵，但是它确实是高高在上，在岩石上长着的。
16: 是，
15: 我想着好像它旁边还挂着红布条什么的。
16: 有。
15: 是吧？然后底下是那种像灌木丛一样的这个小茶园似的，
16: 对，
15: 上面还开着白色的花，他们说叫茶花。
16: 这个茶花就是这茶叶的花、哦、和咱们理解那个山茶花那茶花不是一个品种。
15: 嗯，
16: 你说云南的山茶花跟这不是一个品种。
15: 嗯，
16: 就很多花啊，它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不同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山丹的。
15: 哦，
16: 哎，你说山丹的这花大家都知道，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但是你还能说出山丹的其他的名字吗？譬如
15: 杜鹃吗？
16: 对，还有
15: 不知道
16: 金达莱，你能理解吗？
15: 金达莱也是，
16: 也是山丹的
15: 啊、哦
16: 哎、都是一种花，当然还有其他的名、哦、今天咱们回个头还说大红袍。
15: 对，就总之你去了大红袍那个地儿吧，你感觉身心沉静。
16: 是，
15: 如果你还能在旁边的庭院里饮一杯茶，当然咱不冤大头，买那七八十块钱也不是正宗大红袍哈，你在那儿心灵沉静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1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8: 来来来，干杯干杯，
1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了这么热闹，大红袍，那么大红袍这名字究竟怎么个来历呢？这里还真有故事啊。
2: 对，
1: 你看明察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说很曲折的故事。
2: 您给讲讲，它怎么就叫大红袍了呢？
1: 哎，这就是相传呐、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这是一个老套子是吧？都是穷秀才赶考、然后呢是吧，路过了武夷山，当穷秀才嘛，这个缺衣少食，就病倒了，在这路上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庙，有一个叫天心庙的，这么一个老方丈啊，一看，哟，这怎么一个小伙子，年轻人倒在这儿了，是吧？肯定是这个渴了或者饿了，
2: 饥寒交迫，
1: 饥寒交迫，先给他呀，哎，就沏了泡了这么一碗茶，啊，给他喝。喝完以后啊，哎呦，这个秀才，哎，苏醒了，哎，觉得浑身是劲儿，神清气爽，是吧？就谢过了之后呢，继续赶路。后来呢，秀才一路考，是吧？直到最后金榜题名，就中了状元了。
2: 你看看，
1: 是吧？当然，秀才不能直接，他得中举人，是吧？然后再中状元。经过历次考试，他都啊，哎，觉得呀，在考试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香气笼罩着，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他就回忆起什么呢？哦，就是他喝过了这个茶之后的那种感觉。
2: 你看看，比脑白金还厉害。
1: 厉害。然后呢，这个不仅中了状元了，是吧？还被招为了驸马。第二年春天呢，他就啊，为了报答这个大红袍，当时还没有大红袍，为了报答这个老方丈啊，当时救命之恩，就到武夷山来谢恩了。走到这庙前头啊，就发现有几棵树啊，哎，迎着这个光，闪闪的发亮。再转过去之后，看这树形啊，很雄伟，那个枝叶很挺拔，哎，他就觉得这个树不错。实际上，这就是那个大红袍那树，
2: 他当年喝的那个茶的那个树。
1: 对，
2: 嗯。
1: 后来呢，他这个见到老方丈之后，是吧？讲的这些事儿，感谢了老方丈，并且说呢，我老在回想当年我喝的那个茶是什么茶，我很想再喝点儿。那老方丈呢就说，这样吧，我这个把我采的茶、做好的茶给你一些带回去。当时这茶并没有名，就等于就是土灶的茶，是吧？人家自己酿、自己采来、自己这个制的茶。然后呢，回京之后，是吧？他就把这茶呀就献给皇帝了。说这个茶，把这故事也说了，当年我曾经如何如何，然后喝了这个茶又怎样怎样，如此这般就描述了一番。这个皇帝呢也感觉到很神奇。正好过不多久啊，这皇后肚子腹胀难忍，
2: 身体欠安。
1: 对，说你说这找这个医生啊也来不及了，哎，正好旁边就有这茶，说干脆咱沏一杯茶先喝下去。喝了这茶之后啊，好，神清力爽，豁然而愈，
2: 这茶真神了，
1: 神了，神了。于是呢，这个皇帝啊说：“哎呦，你这个茶果然不同凡响。说治了皇后的病，我也要感谢一下。”啊，第二天呢，就是召见这驸马，说啊，我特赐大红袍一件，你回去啊，给这个树穿上。于是呢，这个驸马领命啊，哎，就是回到这个武夷山，把这个大红袍就拴到这树上了。这棵树呢，也就从此成为了给皇帝专供特供茶叶的这么一棵树，
2: 玉树
1: 、玉树临风，这个这个玉啊，皇帝了。所以呢，从此之后，不仅说这个树穿上了大红袍，这个茶也被命名为大红袍。
2: 闹了半天，这大红袍仨字是打这儿来的。
1: 是，尽管版本不一，但是都与皇帝有关。有的说是皇帝私访路过，然后有病，和尚把茶进了之后，皇帝病好了，于是御赐大红袍，性质都一样的，都和皇帝御赐大红袍有关。那么这个茶呢，流传下来到今天，以大红袍冠名，在全国也是 为数很少的，
2: 他这叫红袍加身、啊、
1: 红袍加身
2: 确实是哈、啊，有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出身，就是后来大红袍在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名声是响彻大江南北的。
1: 是，
2: 嗯，
1: 而且附会说更多的故事，说那个你可以看，当太阳光要采这茶之前，你看这太阳光底下有一个金龙在盘绕。
2: 哦，
1: 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光的反射啊什么的、透过树叶了那种感觉啊、还有的就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你能看见啊有黑龙护树。晚由此而就是说简单的说吧、我觉得意思就是、闲杂人等你休得靠近，你别想，这就是皇上自己的、不让老百姓去
2: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是
2: 因为沾了皇气儿了，所以它显得很非常非常的高贵。那大红袍我们今天也是备受大家的追捧，那大红袍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它有哪些特质吸引着我们？
1: 首先咱们说啊，大红袍这一类的茶它被称为岩茶。岩茶和咱们这个铁观音这个两个被并列呢，就称为叫乌龙茶。这乌龙茶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岩茶类和铁观音类啊。乌龙茶呢又称为青茶，青茶基本就是按颜色划分的。这个大红袍啊有名，但是呢还有几个有名的，咱们同时也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是吧？过去有所谓岩茶四大名葱。木葱呢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从来的从啊，也有人写作丛林，是吧？一个那个从，反正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从是什么意思咱再说，它就代表一棵树啊。因为这个茶长的时候啊，它往往除了主干之外边上还滋出一些别的来，那么这就成为一丛树丛那个意思，是吧？它呀特点要什么呢，就是每棵树就每丛树是不一样的。那么每棵树都要自己把叶子单独摘采，采下来之后单独制作。你看岩茶是吧，就四大名丛，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大红袍，还有铁罗汉，还有水晶龟，还有白鸡冠。你看名字起的都很雅，
2: 五颜六色的
1: 啊，你一看这名字何其雅也。
2: 是啊，
1: 大红袍红色，铁罗汉你听着名儿它就是黑的
2: 啊、
1: 是吧？水晶龟你看它是金色。是吧？白鸡冠这是白色，这

0: 基本就是除了大红袍是有历史典故，其他都是以颜色和形状来区分的。
1: 嗯，
0: 那么整体来说啊，岩茶它叶子比较肥厚，因此呢它的茶形啊也就比较挺拔。
1: 嗯，
0: 不像有些茶中间还给它切开，你比如咱喝的茉莉花茶、
1: 哦、
0: 说是大叶茶给切的、
1: 哦、
0: 切成几段了是吧，他们这个茶呢它不是，它基本都是保持茶性的完整。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叶子很壮很肥厚呢，它出来以后形状呢也就比较挺拔，不是弯弯曲曲扭着的什么。但是也有一些经过团制揉制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铁罗汉是吧，一听铁罗汉的名字，可能有的听众说铁罗汉没听说过，铁观音吧。
1: 啊，
0: 你看我还真碰到过这事儿。我去啊茶城，马连道茶城去买这铁罗汉，卖茶的
1: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说带着一个好像挺看不起的，你铁观音吧，那意思你记错了，哪
1: 你把那观音记成罗汉了、
0: 啊、我说既然这样我不找你，我找一明白点的，最起码知道这个
1: 卖茶的不知道、
0: 哎、后来就找的他旁边那个年龄大点的，你一讲这他知道四大名从铁罗汉。我这个当年也喝了铁罗汉，这铁罗汉呢你看外形吧它就特别饱满、
1: 嗯、
0: 外边还挂一层霜。
1: 哦，
0: 过去没有这种真空吸塑这种包装，它就是包成一个一个的小包。
1: 哦，
0: 那包呢差不多有七八克的样子。
1: 它用什么包呢？
0: 用纸。
1: 哦，
0: 小白色的棉纸，然后上面还盖一戳子铁罗汉。
1: 嗯、
0: 哦，那都是非常名贵出口的那种茶，我偶然的机会得到那么有这么几十包小袋的。
1: 嗯，
0: 一喝之后啊就感觉到炭气非常重。
1: 什么叫炭气呢？
0: 因为它要经过炭火的烘焙。
1: 哦，
0: 哎，它就是先在摘采下来以后，经过自然的这个和人工的烘干，烘干以后呢还要经过其他的摇青啊制青啊做青啊，最后还经过两次以上的烘焙。
1: 嗯，
0: 它先给它烤，烤完之后呢让它再到这个自然状态下，让它再舒展开，再吸收一些水分。
1: 嗯，
0: 然后呢再去烤它，这样呢逐渐啊让它给它烤得接近干，当然不能完全干，就含水量要在8%以下。
1: 哦，
0: 一般情况呢，咱们说过茶叶含水量应该在5%左右，5%到6%，根据不同的茶。这个呢，就是啊，铁罗汉，它最后外边挂了一层白霜似的东西。咱们就记住，岩茶，如果你喝这个岩茶，外边挂着一层白霜，绝对好茶。
1: 这是判定岩茶
0: 一个很重要的感官标准。
1: 哦，
0: 哎，你如果看就是黑。包括咱们说这个大红袍，
1: 嗯，
0: 如果就是黑杆或者是棕色的这个叶面，这个档次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如果你看它外边薄薄的挂了一层白霜，好茶。
1: 那这白霜是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就说明它好了呢？
0: 它实际上叶子里边的这些呀、啊、分泌物。
1: 哦，
0: 它在做茶的过程，它要捏它，要揉它，把这个叶子里边的水分给它捏出来。
1: 嗯，
0: 捏出来之后呢，它这说是水分，实际上它还有一些粘浆了。
1: 嗯，
0: 然后你在烘焙过程中，水分蒸发了，剩那些粘浆
1: 析出了，
0: 析出，然后干燥了，就形成一种白粉状的这种干燥物。
1: 哦、嗯，
0: 它就附在这茶叶外表面。
1: 啊、
0: 哦哎，所以你喝这个，比如说这个喝毛尖茶，你要看见有那毛，是吧？你要喝咱们说岩茶类，你要看见霜。它外边挂了一层白类似霜那类的东西、
1: 嗯、这也是肖老师在教大家怎么鉴别岩茶品质的一个小窍门，
0: 其中之一。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分，可乐罐呢？
1: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7: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6: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菲尔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在这样的年代里啊，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可是也有一些温暖的画面、温暖的人、温暖的歌，常常给予我们快乐和光明。每当我们在寂寥的时候，我们寻找一种这样的声音，暖暖的、清静的，或者是欢快的、清新的。每当累了的时候、疼了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停下脚步，静静地去听，让世界静止。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这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不管风吹或日晒，一切都是因为爱。维礼安带来因为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爱就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静悄悄地来，而我们下决心面对的时候呢，嘿，他又咻的一下转身离开了。爱情就像一场躲避的球，该怎么闪怎么躲，爱冲着你来翻山越海，而你无能为力。听任贤齐带来这首《爱情躲避球》。

阳光下你牵着我的手，没有什么话是急着说的，被相连的影子拖走的是我的心，纵使一点风声泄露，再温柔的谎话都别说，这风景里最恼人的是我的心。魏如萱带来这首甜甜的《我不是数学家》。

0: 是数学家。
1: 辛晓琪的一首老歌《味道》，任时光流逝，那个人所留下的味道被我们铭记心中。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因为彼此是爱的难舍难分，也注定了我们要一生相依。一个人虔诚地握紧两个人的约定，如果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怎么办？刘若英带来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

我们都一样，敢爱的倔强。时间让昨天远扬，记忆却流淌。付出是种礼物，就算被辜负，我们都会笑着哭。汪峰带来《笑着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一起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真的有点小兴奋，让人想起小时候骑单车听卡带时候的幸福日子。那是青春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还留存在心中。牛奶和咖啡乐队带来《一起来》。

想永远守护你，成为你的勇气，以一个到十个，没有半点的迟疑，与守到最后和永远，牺牲了整个天空，都要深爱你那个你。感人的情歌，玉手之心，黄鸿升带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不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萧敬腾的这首《疼爱》，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七八百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00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

0: 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腐，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进点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 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伟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源？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地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 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源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它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源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源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源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源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源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4: 跟我一起自驾去香，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 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4: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仓。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奇葩说中曾经有辩手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人很奇怪，当你因为善良而心软，人们会真的以为你很软弱好欺负，一味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不一定能换来人们的理解，所以有时不妨心硬一点。当你学会拒绝别人，以牙还牙，他们反而会尊重你。这大概是善良和软弱的区别。

告五人2017年成团，他们属于独立乐团，由双主唱、鼓这样的三人编制组成，擅长抒情摇滚曲风，并且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迷幻、爵士、funk 等等元素，创作不设限曲风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男女主唱这种双交错渲染的迷人声线，不但让音乐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给听众疗愈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

许佳莹擅长写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歌声永远不会让人腻烦。惊艳之作《身骑白马，失落沙洲》，即使当背景乐来听，也有几句唱词会落到心中。如果徐佳莹出道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或是更早的滚石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温不火里走那么久，因为她实在是真实有特色，创作上更有才华，某种意义上她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标准继承者。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30岁时，哲学家叔本华正在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结果发表之后无人问津。不久之后，他离开了他授课的柏林大学。等到全欧洲都知道这本书，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叔本华在第三版的序言里写道：总算我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她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她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30岁的丘吉尔刚刚步入政坛四年，他为自己所坚持的原则变换了党派，任海军大臣之后又被免职，输了很多的敌人，直到66岁时他被任命为战时首相，始终的不退让让他挽救了自己的国家。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玛丽莲梦露的三十岁在做什么呢？在三十岁那年，她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艺名玛丽莲梦露，人们将会以这个名字记住她。和你说一些人三十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三十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你想不到吧？之后在电影里不怒自威的北野武，他在30岁的时候是一位尽力搞笑的电视节目艺人。12年后，在第一次自己拍摄、自己主演的电影当中，他已经收敛起了

笑容，不再是搞笑艺人，却以导演的身份在日本影坛屹立。和你说一些人三十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三十岁时，你会发现，所谓三十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我们来到世间这一遭，必定要经历真实世界里的种种，要去面对，要去承担，长得大，立得住，才不负今生。烦恼和压力或许会扑面而来，但好在我们所必须直面的种种，也是古往今来的他们所经历过的。无论哪个时空的人，都在过着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生。而真正的考验在于，看清现实之后，你是否依然愿意和世界做朋友呢？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懂得，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0: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写，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称，

你摆什么阵，云要忽复了身。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暑气蒸腾的盛夏，我们从今天开始将和大家一起来赴3天的国风之约。我相信一年之中最燥热最焦灼的这个当下，可能你心头会难免激起一些浮躁的尘埃，而独属于我们的刻在骨血里的东方风骨便可以给你带来最清凉的风。你想，当水墨意境，当古韵诗意就这样缓缓地在你耳边漫开的时候，你这一份发自心底深深认同的感受，真的会带走更多的烦躁和杂念。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国风雅韵中，在盛夏的热浪里去寻得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雅和从容。暖场歌，我们来听周杰伦在他最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乡女多情》。

接下来的连续三天，我们都邀请大家好好的沉浸在这样的国风雅乐之中。我相信说到中国风的歌曲，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喜欢这一款。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是来自歌手红尘用粤语的方式为您讲述的《望春词》。在中国风的很多作品当中，就是这样给我们用温润低缓的唱腔，用内敛的方式缓缓地诉说着心底的牵挂。我们的古人，他们的思念从来不会直白的哭喊，都是借由像这样的春风、繁花、月色去委婉地寄托自己的心事。而这样的曲调，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宁静之感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凤凰传奇带来的现场版的《行香子》，直接依托了秦观的原作搭建了旋律，编曲也是用到了竹笛、琵琶等一些民族的乐器，完美的复刻了宋词小令的那种闲适松弛的美感。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愿意听国风歌曲的原因，就是你在里面听到了田园隐逸，听到了安然自得的精神追求。

做节目这么久，我始终愿意多给新人留一方舞台。我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心里装着热爱、踏踏实实做音乐的年轻人都值得一次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叫布兰带来的《少年呀》。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歌坛的这样一些新人多一份温柔和包容。我们不需要用一些成熟的艺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你只要去多听一听他们在音乐当中所透出来的那股独有的灵气和心意就够了。我相信也正是在我们共同的这一份包容和善待当中，可能才会托起源源不断的新鲜的力量，让我们华语原创乐坛拥有生生不息、越来越繁茂的未来。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但我整个听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位古人在提笔写着给家人的一封信，写着给爱人的一封信，千言万语就只是淡淡的落笔，那所有的心都收敛在这个方寸之间。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你懂得哈，特别害怕惊扰，对吧？就是也很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古典文学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内敛的爱情观，就是那种不狂热的直白，那种暗自珍重的感觉。我们也谢谢林俊杰用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讲述了我们东方人所独有的那一份细腻敏感和

这是歌手思南带来的一首《圣贤书》。你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怎么迎面扑来一种很刻板、很束缚的感觉？可是你在听他的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好俏皮？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反差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圣贤之书》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稳重感。而基于这样的稳重，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加灵动起来，变得更加通透起来。原来《圣贤书》也可以读得这样自在。我们来听张希云的《今朝有月》，曲调依旧很灵动，很跳跃，也是给我们复刻了古时候宴饮雅集、吟曲谈笑的那种松弛氛围感，跳出了国风歌曲一般所要表现的那种大多是离愁啊、思乡的常见主题。就来听听看，在这人间烟火当中的一份喜乐之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歌手孙楠和沙一汀 EL 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春眠不觉晓》，有一种古今交融的鲜活感，对吧？虽然说是当中也加入到了一些说唱的段落，但是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没有什么割裂感。孙楠本身的那种厚重的温润的声线给我们铺展开了这种意境，而沙一汀轻快的说唱赋予了经典的古诗以年轻鲜活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那种刻在我们印记里的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古典的诗文，就这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了起来，对吗？我觉得这是要感谢现代的音乐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我们解读了古典的经典的诗作。我想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国风是包容兼容的，也是可以不断新生的。

谢谢歌手段奥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一字歌，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镜，镜子的镜，很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自省关心，特别会和自我和解的那样一种特质表达出来。而段奥娟啊，在整首作品当中就像对着铜镜去审视自己内心的那个过程，她的声音本身是很干净的，很通透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音乐，就让我们不自觉地开始向内观，开始往里走，安顿好自己。希望今天的这期国风你会喜欢，希望在今天之后你能多一份温柔心。我是刘慧，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王铮亮的这首《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河南长垣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自家员工办婚礼啊，不让亲生母亲到场，当场发火，之后呢，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还把这位老母亲妥善地安排进公司做后勤。员工因为嫌弃母亲被企业直接辞退，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1: 对这个事儿啊，听我们大概介绍完之后，我们先不发表观点。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见解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崔培军呢，大家可能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啊，会在互联网上刷一波他的热搜。这个崔培军呢，崔老板啊，非常的喜欢给大家发钱啊。这个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呢，每到这个年底分红的时候，都会上一波热搜。就是这个崔培军呢，在一次授课当中啊，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公司呢，曾经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妈妈参加婚礼，原因是什么呢？嫌母亲丢人。当时呢，崔培军知道之后啊，就把这名员工直接辞退了。而报道还说呢，这名员工的母亲在退休之后还被崔培军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全网啊现在已经是两极分化，吵翻了天。有人直呼说崔培军啊，这个老板三观太正了，就该治一治这种忘本的人。当然了，也有媒体呢冷静发声，说企业讲孝道是好事，但不能越过法律红线，老板更不应该化身为职场道德法官。这情理和法理到底该怎么平衡呢？我们为这份硬核孝道叫好的同时， 又该看清哪些隐藏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讨论当中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评论的媒体啊其实不少，你比如说河南本土的媒体，像大河报、大象新闻，都站出来认可企业的初心，说现在有些人啊，那是太过于利己了，眼里只有自己的前途面子，忘了父母付出的半生辛苦。职场里专业能力可以慢慢培养，但骨子里不懂感恩、背弃孝道的品行，很难后天改造。企业筛选和自身价值观契合的员工，这本身无可厚非。光看人情道义，崔老板的这波操作啊，确实那叫一个解气呀！你说谁看到拉扯孩子长大的母亲被嫌弃，心里都会不舒服吧？百善孝为先，嫌弃生母这件事儿，放在任何普通人眼里，那都是触碰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大家疯狂为这位老板点赞，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情绪。我们渴望一个讲良知、懂感恩的职场环境，反感精致利己、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当这个热度退去，站出来表达其他观点的媒体其实也不少。我们梳理一下啊，你比如说新浪财经、上官新闻、正义网都发出了冷静的不同角度的声音，说咱们不能光图一时情绪爽快，忽略了情理和法理之间的清晰界限。这要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要分清两件事儿：企业倡导孝道和企业用辞退手段惩罚私德，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企业和员工其实是劳动关系嘛，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员工提供劳动，企业呢，你支付报酬，企业购买的是什么？企业购买的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审判官，来插手员工家庭内部的私德问题。有些法律媒体和专业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能够合法单方面辞退员工的情形呢，其实是法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等，才具备合法解雇的条件。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当中，不单纯的这种不孝啊，它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它的确是属于家庭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在法定辞退理由之内。你就算企业规章制度里啊，曾经明确写了不孝者开除这几个字，那如果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公示流程，一旦员工提起劳动仲裁，那这家企业啊，它大概率还是会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支付给员工双倍赔偿金的。这里呢，我们就延伸一个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多家媒体更深度评论里反复提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崔培军老板硬核整治这样的不孝员工，会集体拍手叫好呢？大家想过没有？本质上是不少人下意识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有良知、明善恶的明君式老板，能够靠老板个人的良心和好恶替整个社会来守住道德的底线。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情绪、个人标准运转的职场，其实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今天老板因为员工他的不孝开除他了，那明天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员工会不会他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老板也觉得啊，你跟我的心意不合，那我就把你辞退掉。一旦开了私德不达标就丢工作的口子，劳动者的就业权其实就失去了稳定的制度保护。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可能才是成熟文明社会该有的分工。有评论就说了，子女不懂孝顺当然要管，但是该不该被企业直接开除呢？这个还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企业啊，可以做道德的引导者，但是不能越界做道德的裁决者。崔培军老板心怀善意，推崇孝道，这份初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善待员工父母的举措呢，其实也值得很多企业一起来学习。但是这份善意啊，的确不该建立在突破法律边界、牺牲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么说吧，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道德本来就是对企业员工考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大企业遇到员工出轨这种道德问题，企业不会置之不理的。只是企业在对员工道德裁决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法律法规，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方法，这样既不违法，又能保全道德。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
1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1: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很多人都留言了，有人说到合理但不合法。有一位微信好友啊，他这个搭搭啊，搭搭写了很长一段，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搭搭的观点。他说关于开除员工啊的今天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非常的客观，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就是企业如果还是要辞退这样的人，他宁愿赔钱他也会把他辞退掉。那辞退掉的制度他确实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的，尤其是在这里发生啊。但这种老板呢，可以完全说了算的企业，的确领导者会觉得下属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有问题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愿赔钱来开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搭搭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法律的底线的标准是必须要有的。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这样的先例啊，企业不会置之不理，只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平衡，做到既不违法又能够保全道德，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想和大家探讨的。还有笨小孩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名员工对他妈妈不好，是不是这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呢？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啊，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找到当时的这个新闻，也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态度，说不定你会有更新的和更理性客观的想法。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小心。说小心啊，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小心骗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大数据锁定啊。有那种视频或者是直播，就是镜头里，哎呀，瘦骨嶙峋的流浪狗啊蜷缩在角落里，主播呢声泪俱下呀，说我们基地断粮了，大家救救这些毛孩子吧。哎呦，你看，尤其是爱宠物的这些朋友心一软，就下单了狗粮，献出了一份爱心。我现在要反转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博主啊，那八成是骗子呀。央视最近就曝光了一个案子，河南的一个李某纠集亲友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狗当道具。他们呢，哎呦，真是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啊。为了让这个画面更有所谓的冲击力，让大家觉得更可怜吧，他们故意减少喂食，让狗狗啊那饿得叫皮包骨头啊。你想想，本来买来的就是一些年老的狗狗了，残疾的狗狗了，更残忍的是他们甚至亲手打断这个狗狗的腿，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这种所谓的救助视频。过去两年啊，这个团伙就用这种方式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涉案金额250多万元。骗子现在被抓了，可是善心被欺骗，狗狗被伤害，这些没法复原啊。所以下次啊，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种求助视频，大家一定要多多留个心眼，别盲目下单冲动，最后你看被骗了，咱心里多难受。哎呀，这个12306啊，他们是挺小心的，就算再小心，他们也经常上热搜啊。你看最近这不又上热搜了吗？这次的争议点啊，直接从别人能不能做我的下铺升级了，变成了别人能不能把行李放在我的床底。到底是咋回事呢？起因啊，是最近大家原来都坐这个硬卧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出行靠高铁了，硬卧坐的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硬卧车厢里呢，就看搞了一场大吵架。一位女的旅客啊，她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件行李呢塞进这个下铺的床底下，结果买下铺的这个客人，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说这个下铺是我的，你凭什么塞呀？两人呢就当场在车厢里就开撕了。哎呀，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那最后呢，没办法，大家劝也劝不住，列车员来了。12306的客服呢后来也回应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下铺下面空间的这个相关规定，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准确点说吧，就是上铺乘客的行李是可以放在下铺床底的，你买的是下铺，不是床底的空间。那下铺底下的空间啊，上面的每个铺的乘客都能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咋回事了吧。哎呦，我就想说那下铺的那个乘客啊，你下铺那空间你那么金贵吗？你让大家放个行李怎么了？又不碍着你。有些人啊，你看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你看这下好了吧，你下铺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共享的。哎呀，千小心万小心啊，下面这个事儿都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了。住在酒店，哎，住着住着大半夜的，酒店门突然开了，有陌生人走进来，就问大家你觉得啥感觉，你害不害怕，你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这个画面都后脊背发凉。这个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你再不小心吧，你酒店的门如果给力那也进不来是吧。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住在某电竞酒店，这后半夜了，半夜时分了，哎呀，这房门突然被陌生人一把就推开了，慌乱当中呢，这俩人就赶紧扯被子遮挡，然后大喊说有人有人啊有人。本来以为呢这对方会立刻离开，没成想，哎，这个客人呢退出之后，居然大家想想怎么着， 又开门又回来了一次，然后再次推门查看，也不知道这人是啥情况啊。我觉得最让人炸裂的还不是这个莽撞的陌生客人，也许他当天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关键是这个酒店的老板的态度特别的让人无语啊。老板说啥，哎呀，我当啥大事儿呢，这种事儿啊隔三差五就有，很常见的。很常见。然后后边他还说啥啊，是的，我们酒店隔三差五就有，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哎呀，这老板你看看这态度，这到底是个啥酒店啥老板呀，老板让顾客走法律程序，你以为他是敬畏法律呀？我觉得大错特错了，他就是知道啊，顾客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法院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呀，要治理这些个嚣张的老板，我觉得只要一条就够了，就是大规模缩减我们法律维权的成本，小案子快处理。我就看这种老板，你看他敢不敢怠慢，还说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怎么会很常见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完也觉得让人挺害怕的，也挺不常见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就在前段时间，湖北的黄先生啊，因为他的旧手机呢比较卡顿，因为用久了嘛，里面的资料呀、APP 呀，现在这个内存占的越来越多了，他呢就在浏览器的广告里呢下载了一款没有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的 APP。安装时候呢，他呢这个黄先生就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好，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他手机里的这些垃圾清理，哎，手机呢这个速度就变得稍微快一点了，当时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把这款软件呢及时给卸载了。结果好，到了这个半夜，黄先生的妻子呢突然发现，哎，丈夫的手机屏幕怎么是亮的呀，他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吓一跳，发现手机啊搁那自己操作呢，自动跳转支付页面，自动付款。黄先生两口子一看，这还得了，赶紧报警。可是这时候呢，手机已经自动转走了近6万块了。哎呀，好在这个警察叔叔呀紧急止损了，最终呢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你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你这钱就很难追回了，这得亏啊是平时老婆睡觉的时候还保持清醒呢，你要不然等到天亮那钱早就被转走了。所以呀，平常有事儿没事儿有人说那手机多让老婆看两眼。哎呀，我还必须提醒大家，平常大家要用手机的时候还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乱装这些来路不明的 APP， 以免真的这叫引狼入室啊。还有大家如果看一看家里面爸爸妈妈的手机，他们的手机呢也许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看，然后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点，有时候呢他们的内存占的也比较多，他们就真的很容易在一款这样的没有上架的应用商店的这种广告里面啊下载一个 APP， 然后像黄先生一样一路点允许。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家的时候啊，别老自己捧着手机，也看看咱爸妈的手机，帮他们完成一下清理，告诉他们什么是能点的，什么是不能点的，千万别像这个黄先生一样啊，那真的手机自己转走6万块钱了，这还啥都不知道呢。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热点快评。频繁下单高价水果，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仅退款，导致全县网购都购不到榴莲车厘子。横山县的这名男子啊，那是真缺德。当地法院查明呢，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呢有16000多元。而且呢，他已经是非法购买了多个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是用这些平台账号分别 下单水果，并且更换不同账号来进行付款的。他作案的手机呢有70多部啊。当地民警透露了，说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呀、买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的，那就不发货了。哎呀，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技术是用来便利生活的，不是用来钻营漏洞的。一个人那真是坑了一个县的人呐，而且自己也被自己坑了。法院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过话说回来，把一个县都列入高风险地区，这是不是也让很多的无辜消费者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买单呢？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要修改的呀，是平台不完善的警退管机制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菲尔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在这样的年代里啊，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可是也有一些温暖的画面、温暖的人、温暖的歌，常常给予我们快乐和光明。每当我们在寂寥的时候，我们寻找一种这样的声音，暖暖的、清静的，或者是欢快的、清新的。每当累了的时候、疼了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停下脚步，静静地去听，让世界静止。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这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不管风吹或日晒，一切都是因为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雪和你边走边听。爱就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静悄悄地来，而我们下决心面对的时候呢，嘿，他又咻的一下转身离开了。爱情就像一场躲避的球，该怎么闪怎么躲，爱冲着你来翻山越海，而你无能为力。听任贤齐带来这首《爱情躲避球》。

阳光下你牵着我的手，没有什么话是急着说的，被相连的影子拖走的是我的心，纵使一点风声泄露，再温柔的谎话都别说，这风景里最恼人的是我的心。魏如萱带来这首甜甜的《我不是数学家》。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3时2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呼呼，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因为彼此是爱的难舍难分，也注定了我们要一生相依。一个人虔诚地握紧两个人的约定，如果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怎么办？刘若英带来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我们都一样，敢爱的倔强。时间让昨天远扬，记忆却流淌。付出是种礼物，就算被辜负，我们都会笑着哭。汪峰带来《笑着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雪和你边走边听，一起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真的有点小兴奋，让人想起小时候骑单车听卡带时候的幸福日子。那是青春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还留存在心中。牛奶和咖啡乐队带来《一起来》。

想永远守护你，成为你的勇气，以一个到十个，没有半点的迟疑，与守到最后和永远，牺牲了整个天空，都要深爱你那个人。感人的情歌，玉手之心，黄鸿升带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萧敬腾的这首《疼爱》，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

0: 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0: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1: 东南亚。
0: 哦，
1: 一下飞机，
0: 嗯，
1: 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0: 嗯。
1: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0: 哦。
1: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0: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1: 啊。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0: 嗯，
1: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0: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1: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0: 嗯，
1: 那个毛利人，
0: 嗯嗯，
1: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0: 哦，
1: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0: 明白。
1: 嗯，
0: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1: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0: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1: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0: 明白了，
1: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0: 明白了。
1: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0: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1: 东部，嗯，
0: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1: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0: 嗯
1: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0: 哦，
1: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0: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 没问题，非常科学。
0: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 嗯，
0: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1: 嗯，
0: 那个是蜥，
1: 嗯，
0: 鬣蜥，叫做黑领
1: 马岛
0: 鬣蜥，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0: 哦，
1: 动物分类啊，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0: 嗯，
1: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0: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0: 哦，
1: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0: 明白
1: 啊，然后
0: 太特殊了。
1: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0: 嗯
1: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啊，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0: 芭蕉的一种。
1: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0: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 南方海南、云南，
0: 嗯，
1: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0: 明白，
1: 嗯，
0: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0: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 对，
0: 哦，也没特黑
1: 啊，也没有特别黑。
0: 明
1: 白。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0: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0: 哦，
1: 念都行。
0: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 狼牙棒，
0: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0: 你
1: 我皮厚，
0: 你可能对
1: 我皮厚，
0: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绿鬣蜥 然后中国也有很多猎心，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0: 啊。

0: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他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啊，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1: 然后它
0: 马达加斯加
1: 单
0: 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它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鸢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鸢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
0: 嗯，
1: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0: 有
1: 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鸢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儿，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哦，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点颠覆了我对鸢这个马岛鸢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
0: 贵
1: 了，
0: 对，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6: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5: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6: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5: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6: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是属于那种
5: 像丝瓜瓤，
6: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5: 干包的，
6: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5: 哦，
6: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5: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6: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5: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6: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5: 哦，
6: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5: 嗯，
6: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5: 明白？
6: 犯不上，
5: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6: 掉下来了，
5: 哎、哦，
6: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5: 哦，
6: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5: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6: 对，
5: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6: 哎、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5: 就好喝了，
6: 还是可以的。
5: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6: 嗯，
5: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嗯、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6: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5: 嗯，
6: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螺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5: 就湿地的螃蟹。
6: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5: 嗯，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6: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5: 嗯，
6: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5: 明白？
6: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5: 嗯，
6: 我们就相当于跑
5: 马达加斯加去吃，
6: 马达吃的鸭蛋，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它如果在本地卖，它是卖不上高价的，
5: 嗯，
6: 啊，它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素有什么区别？
5: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啊、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6: 十几块钱吧。
5: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6: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5: 这么大呀，这龙虾？
6: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5: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6: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5: 哦，
6: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5: 明白了
6: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5: 哦，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6: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5: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6: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5: 真浪费，
6: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 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5: 明白。
6: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5: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6: 相当可以。
5: 嗯，你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3时22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5: 赛车吗？
4: 电动自行车。
6: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7: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8: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7: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9: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2: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欢迎尹主任。其实一说到这个暑期肥，很多家长还是深有感触的哈。那从您门诊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每年到了暑假这2个月的时候，因为体重疯涨来就诊的孩子，一般这个平均体重会上涨多少呢？
5: 这个我们深有感触啊，一到暑假的时候啊，7、8月份啊，都是这种儿童肥胖的这种就诊的高发期啊。我们门诊统计来看啊，可能一个门诊啊，上午如果接诊10个小朋友的话，我估计得有4、5个啊，都是那种小胖墩儿。我觉得啊，在我的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一个暑假啊，2个月的时间，很多孩子体重可能都会增长个2到3公斤 一般情况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暴饮暴食呀，或者运动比较少的孩子，甚至一个暑假能长到十斤左右。
6: 哎呀，这本身底子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小胖墩儿了，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再长十斤，那着实可能家长看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着急。其实一般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猛长体重的阶段，还有呢，用老话讲，还有蹿个儿的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体重猛长，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5: 其实从六七岁开始啊，有些孩子啊，他就具备了这种自主支配、这种零花钱呀，在家里独处的这种机会就有了啊。那个暑假的期间，但是他这种自我约束还有健康的这种判断力啊，还是不太成熟的。而且他脱离了学校的这种固定的作息、三餐，还有这种课间活动的约束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运动方面都全面失控了，所以就体重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一般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在青春期啊，就是上小学还有这种小学刚毕业上初中啊，这部分孩子啊，青春期早期的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不光长身高啊，他体重也会跟着猛长。
6: 确实就有那种好像胃口一下子大开了，
5: 对，
6: 总是想要吃。那您想啊，平时可能我们还经常的往返于家里和学校，然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课外运动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您胃口大开，运动量一下子假期变少了，天天窝在家里边，又有了能自己掌控的零花钱，那各位家长我们就要留意了，您家的孩子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重的猛长期，我们一定要引起关注。因为说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短期体重上涨这么简单。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打小就是个小胖墩儿，比较胖的话，那成人之后他同样体重超标的概率是不是就更高呢？
5: 对，我们很多儿童的肥胖都会延续到成年，而且咱们儿童期的肥胖到了成年之后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脂肪肝呀、冠心病呀、高血压呀，这些都可能是从儿童延续到肥胖成人这个期间的。
6: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娃娃抓起，控制好体重，尤其要关注在各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体重猛长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其实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哈，对于孩子的这个体重关注的还是很多，但是这个三代人一起来生活的家庭也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是由这个隔辈儿，我们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代给带大的。那么老人他们会觉得孩子胖点有福气吗？但是预告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儿童肥胖呀，他也会直接引来一些成人病。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尹辉主任，就是比如说一般到几岁，胖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孩子就有可能需要警惕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说到的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的出现了，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5: 首先呢，可能要纠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观念啊，就说胖一点啊壮一点啊才是健康啊。其实首先胖肯定是不等于是健康啊，儿童肥胖其实是一些代谢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那我们衡量一个孩子胖不胖呢，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也叫 BMI。这个 BMI 其实很好计算啊，我们家长可以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就计算一下啊，用孩子的体重啊，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啊，千克啊，除以他的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孩子，他的身高是1米5啊，然后我们就用50除以 1.5 再除以一个 1.5 啊，这样得出来的就是一个 BMI。 这个 BMI 呢，我们不光知道这个数值，还要去对照啊同年龄同性别的这种儿童的有一个 BMI 的百分位的一个曲线表。如果它超过啊同年龄同性别这样儿童的85%百分位啊，就定义为超重。如果超过95百分位呢，就可以定义为这个临床的肥胖了。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像这种脂肪肝啊，我们要判断的话呢，不光达到了肥胖，而且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啊，这种得脂肪肝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啊。中心性肥胖呢，是不光判断 BMI， 可能有的家长我们见过在临床中这样的孩子啊，进来了之后呢，感觉 手脚啊胳膊腿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没有特别多的肉，但是挺着一个小肚子啊、
7: 哦、
5: 我们量一下它的腰围比身高啊，腰围要从这个经过肚脐啊量一周，这是它的腰围除以它的身高，如果大于 0.5 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然后再精确一点我们要大于 0.48， 也就是说它的腰围比身高如果大于这个比值的话，就考虑它可能是有内脏脂肪的一个大量的堆积，就叫中心性肥胖。
7: 嗯，
5: 其实中心性肥胖的这个健康啊代谢的风险啊是更高的。
7: 成年人我们怕的就是那种中心型的肥胖，我们经常会说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挺着一个所谓的将军肚，然后其实四肢呢还都看起来比较细、
5: 嗯、
7: 上面也没有什么样的肌肉。
5: 嗯，
7: 对，这种呢在成人当中很可怕，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儿童的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它一样非常可怕。
5: 是的，
7: 嗯，
5: 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嗯，我们有些小朋友家长可以观察一下啊，小朋友的这种皮肤皱褶的部位，比如说他的这个颈部
7: 后脖颈吗，
5: 对，他的颈部腋窝还有大腿根啊这几个地方呢可能就发黑啊，有那种这种类似于天鹅绒样的那种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啊，黑黑的，洗澡呢搓可能也搓不干净，
7: 不是它不是泥儿是吗，
5: 对，它不是泥儿，它也不是晒的啊、哦、它就是叫黑棘皮啊，嗯，如果出现了这种黑棘皮呢就可能会预示着啊孩子有这种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风险，
7: 嗯，
5: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能观察到的啊一个外部的一个临床表现。那如果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这种真正的胰岛素抵抗呢，可以去门诊啊去做一个胰岛素的一个空腹胰岛素的一个检测，
7: 嗯
5: 啊大概就能判断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代谢的问题了。
7: 它其实这个胰岛素抵抗和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糖尿病之间它什么样的关系？
5: 嗯，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啊为了降血糖为了你的外周组织能够这个对胰岛素有作用啊，胰岛素对这个外周组织有作用，然后去努力的去分泌出很多很多的胰岛素来保证你的血糖的一个平稳，
7: 嗯，
5: 然后保持这个平衡。但是一旦啊我们的这个血糖用使劲分泌的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打破这个平衡了，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呀，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7: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家长就要关注孩子的血糖是不是已经异常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5: 是的是的、嗯、
7: 就发现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以前我记得父辈的那个时候哈，我们说五六十岁然后呢确诊了糖尿病，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还好吧，算是这个正常年龄。但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不到40，身边已经有非常多的人确诊糖尿病了。但是您想象一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果就确诊了糖尿病的话，那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呀，尹主任？
5: 嗯，那就这个，如果孩子啊在十几岁就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以后就预示着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就除了我们的糖尿病可能会引起一些慢性呀或者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嗯，然后慢性的并发症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呀，糖尿病足呀，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变呀、
7: 嗯、
5: 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7: 因为我们都说嘛，像糖尿病它一旦出现比如说超过10年，那血糖控制的不够理想的情况之下，它会对你的很多脏器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如果糖尿病它发生的越早，那应该说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影响甚至是伤害的风险也就是越高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家长，您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重，因为超重肥胖的背后就和我们说到的什么脂肪肝呀，这个糖尿病啊，儿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孩子同样会因此而得上成人病。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除了我们说现在这个体检一些指标的异常，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孩子专门每年去做体检的多吗？
2: 是有一部分的，因为现在家长可能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体重啊，还是越来关注度越来越高啊。我经常见到门诊上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说：“大夫，我就是想看看他现在身体健不健康，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胖啊。我们可能给孩子量一个身高体重呢，算一下 BMI， 确实有点超标，但是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这种标准啊，但是确实是超重了啊。像这种。”非常早期的这种预警信号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短期内如果孩子这个体重长得非常快啊，孩子也身高也长，但是体重长得明显比身高要快，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体征，比如说这孩子呢睡觉开始频繁的打呼噜了啊，这种不要以为就是孩子我打呼噜就是因为睡得香啊，其实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孩子的肥胖啊造成的这种阻塞性的呼吸睡眠暂停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且他这种肥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颈部呀咽喉呀有这种大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他就会挤压你的气道，所以才会睡觉的时候这种气流的狭窄啊，气流通行受阻，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表现。然后这样打鼾呢，其实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造成这种全身的慢性缺氧之后，他会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会没精神呀，犯困呀，然后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减退啊，直接影响这种学习的效率。而且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啊，有的孩子就会出现一种腺样体的面容啊，嘴撅着啊那种，还会影响到血管啊，有的孩子还会诱发一些高血压呀啊这种疾病。

0: 性的发生啊，为以后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埋下了一个隐患。
1: 嗯，
0: 哦，这是可能会出现的啊，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棘皮，就是怎么清洗也清洗不干净的这种腋下或者脖子颈后的这种发黑，嗯，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
1: 早期表现
0: 啊。然后出现那种表现呢，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如果我们不改善现在的代谢紊乱的状态，就会出现早发的一些糖尿病呀、糖耐量异常呀、空腹血糖受损呀这些临床症状。
1: 嗯，包括说到打呼噜，其实在这个孩子当中哈，现在那个叫腺样体肥大的它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我们说就是单纯是因为我胖了，像您刚才说了有点头大脖子粗的那样子的引起的这个打鼾，那是不是在临床上咱们得先区分一下呀？
0: 对，它不是一比一的。嗯，因为我们见到有些肥胖的孩子他腺样体不肥大。
1: 嗯，
0: 也有一些腺样体大的孩子他并不肥胖，他不是一对一的哦，所以我们如果孩子出现打鼾，首先啊，我们要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1: 什么类型的。
0: 哎，对，他有的是因为鼻炎啊，单纯的我鼻子有炎症啊，我的呼吸不畅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胖引起的啊，这个阻塞，还有的呢，其实就是腺样体肥大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
1: 嗯。所以面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刚才说了它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发育影响都是特别大的，直接影响到了他这个脑的供氧，然后第二天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能否很好的去工作或者说这个生活学习。因此出现打呼噜，还有说这个脖子上出现黑的这种怎么洗也洗不掉，它就是属于我们说可能是因为肥胖的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那家长就要关注了。暑期在家其实最难管的呀，我们的家长反映就是孩子的那张嘴啊，然后就是很多家长说了，我在网上学了什么怎么样做加法，怎么样做减法，就是做减法就怕缺营养，做加法呢就怕孩子又长肉，所以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咱们临床上会教着他们如何去搭配才比较科学吗？
0: 是啊，家长的这个担心我们特别能体会得到啊，因为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正在长个儿，你要不给他吃饱了吧，又怕他不长个儿，如果吃多了吧，又怕他肥胖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大概掌握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饮食啊，它分三类，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啊，主要是分这三类。
1: 嗯，
0: 我们如果啊，我们简单一点啊，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膳食宝塔，可能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啊，可能是个碳水，还有上一层呢就是一些蛋白质，再上一层是脂肪啊。我们可能有一个这样的金字塔的这个三角，让大家来掌握一下。但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餐盘分为四份啊，固定一下，二分之一呢放蔬菜。然后四分之一呢放优质的蛋白，四分之一呢放主食。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啊，可能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吃的这个脂肪呀，还有这些油炸的东西过多，还有吃的肉类过多啊，导致这种营养的一个超标啊，造成他的肥胖。
1: 就是说家里边其实因为在学校的话，很多他都有那个专门的餐盘嘛。
0: 嗯，
1: 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备上的。
0: 对， 对， 对，
1: 如果说他跟大家就是在一起，这是一大盘子肉，然后那是一盘子菜，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就光挑那个肉吃，不肯吃菜。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假期给孩子比较好的管控他的体重的话，饮食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餐盘引进家里面来，然后像最大的那个刚才说的是二分之一的面积，
0: 对，
1: 要放上各种各样子的蔬菜，
0: 对
1: 对，什么青菜呀，或者是其他的五颜六色的青菜都是可以的哈，
0: 是可以的啊。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番茄啊、菠萝、油麦菜啊，这些蔬菜类的啊，可以不设置它的上限，你可以随便吃啊，因为这些蔬菜有大量的这种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也不会占用很大的一个热量啊，所以这个可以无限的让它吃。但是优质蛋白我们要保证， 这是我们这个肌肉呀骨骼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营养的来源、啊、
1: 瘦肉类的，
0: 对，瘦肉类的，比如说鱼虾啊，然后这种优质蛋白，我们的这个瘦肉啊，鸡蛋，牛奶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牛奶也不能无上限的喝啊，就是一般你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啊，我们一般500毫升以内啊，就两盒吧，两盒以内，
1: 一天
0: 嗯嗯，然后或者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这种酸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1到2个鸡蛋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鱼虾呀，鸡胸肉呀，瘦肉啊，瘦牛肉这种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因为蛋白质呢它这个饱腹感比较持久啊，所以可以帮我们平稳这个血糖啊，避免脂肪的一个囤积。
1: 然后最后的四分之一是我们说碳水主食。
0: 哎，对的，
1: 这个主食也可以花样多点吧。
0: 对，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吃。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说说岩茶中的大红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说到大红袍啊，很多朋友了解过，听说过，
21: 是，
20: 但是具体这个岩茶的概念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了。什么是岩茶呀？
21: 岩茶呢，实际上它是一类茶的一个泛称。你看，到了福建这个武夷山那个地区是吧，你能看见啊，在有一种茶是在人工这个培育的这个茶园里边生长啊，这就是咱们非常常见的铁观音类的茶。茶树呢不是特别高，还有一种呢茶树比较高大，它是在山 石头缝啊，或者是什么山里边啊，这些地方生长的。从整体上看来，树形比较高，但是不是很粗啊，因为它在岩石缝里边。茶叶呢，这叶子树叶呢比较厚，比较大，
20: 嗯，
21: 它明显的和铁观音的那种啊叶子有所不同。这类茶呢，在当地，因为它是生在的岩。

0: 后来几代经人工又重新繁殖了插签这样繁育的，有这个之分。
1: 嗯，
0: 你看大红袍吧，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响亮。
1: 对呀、
0: 啊，是吧？它这个命名方式啊，和咱们常见的茶叶的命名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1: 你听这名儿就不对哈。
0: 它跟这茶，简单的说就挨不上。咱们一般的说，你比如说啊，西湖龙井、
1: 信阳毛尖、
0: 信阳毛尖
1: 啊，
0: 是吧？太平猴魁，那么前面是表示这个地方的，后面是表示茶的形状啊，或者说颜色呀、或者是特点的。也有呢，后边是个小地名啊，西湖龙井，西湖是大范围，龙井是具体地方，小地名。你要猛一听这大红袍啊，你就摸不清头脑。
1: 对呀、
0: 啊，哎，
1: 这是地点吗？不是，这是茶的这个性状吗？也不是。
0: 对，甚至啊，还有时候发生误解，因为其他也有叫大红袍的。你比如说有一种花椒，也叫大红袍。
1: 哦，它也叫大红袍。
0: 那个大红袍吧，倒名副其实，因为那个大红袍呢，花椒那大红袍，你一看确实是偏红、
1: 哦，
0: 整个的壳体都是红的。
1: 它是取的色彩哈。
0: 对，
1: 嗯，
0: 但唯独这个大红袍不一样。那么说起来呢，这个大红袍啊，就有个故事了。咱先说一个现代的故事。
1: 嗯
0: 啊，相传啊，这个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就交换礼物嘛。毛主席呢就给了他4两啊大红袍这个茶。
1: 哦，那应该是很珍贵的哈。
0: 但是当时呢，这美方啊不太了解大红袍的珍贵程度。
1: 嗯，
0: 说这个我给你那么贵重的东西啊，月球带回来的这个土，
1: 你
0: 怎么就给我这么
1: 这
0: 么这么点东西？后来啊，咱们一跟他一解释，他们才明白，这个大红袍，一代大红袍啊，年产量，全年这一棵树就是8两，
1: 一半都给你了。
0: 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说：“这是我们半壁江山呐、
1: 你看，对，我这属于很慷慨的一种馈赠哈。我们一年才产8两，我把4两都给你了，可见有多么珍贵啊。
0: 对对。你看这棵树是吧，已经作为国宝就给保护起来了。
1: 对，
0: 就是一代大红袍。这个我前些年去武夷山啊，特意到那儿去拜访一下。这个一代大红袍那母本，
1: 您形容一下一代大红袍长在哪儿了，它什么样啊？
0: 你往前走啊，就发现啊，石头砌起一个台儿来，这台儿周围啊还拦着。其实不拦着你也上不去，那地方
1: 挺
0: 险的，挺
1: 高的，
0: 哎，挺高的。然后老远你就看呐，有一棵树，实际上它边上还滋了点别的芽儿，
1: 嗯，
0: 而主体啊就是那棵树，很挺拔，但是呢，距离地面几米处就没有枝杈了，估计让人家都给那撅走了，回家种去了。就是高处你仍然看见有那个叶子，
1: 嗯，
0: 那个呢就是边上还钉着一个牌子，就是大红袍。母树，还那边还岩上还有磨牙石刻，刻着大红袍。周边呢还有历代名人题诗啊、题词啊，然后的那些磨牙石刻。你就看周边这些，先别说呀，你这个看这树，或者说你喝到了茶水，你仅仅是看这周围，你就能感觉到这大红袍这棵树啊是与众不同，
1: 它的身价哈。肖老师是哪年去的呢？
0: 2007年。
1: 哦，
0: 那时候我去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武夷山啊，这棵树，而且呢是慕名已久，就很想尝尝。可是对不起，你花多少钱？你也喝不着那棵母树的那个茶叶，
1: 好吗？我们这一年
0: 一年
1: 8两，
0: 那8两还是小两，就相当于半斤。
1: 哦，全中国人民都想喝，那肯定是喝不着了哈。
0: 当地那儿呢有一个小茶社，也卖茶。
1: 嗯，
0: 一壶茶呢，70-80块钱，可是你问他是什么这个哪棵树的，他支支吾吾，他不说，
1: 就说大红袍。
0: 哎，大红袍，这个是母本，他不告诉你几代母本。
1: 嗯，
0: 我说啊，算了。后来那个一块去的，我爱人就说，既然到这儿，咱们尝尝嘛，有点看不过去了。
1: 啊、
0: 你这么
1: 在大红袍脚下，我们也喝上啊一碗茶，
0: 也没舍得花70-80块钱买他那一壶，说咱们来一碗吧。
1: 啊，
0: 就类似于大碗茶似的，像前门大碗茶那样。
1: 哦，还另碗卖。
0: 对，2块钱一碗。
1: 嗯，
0: 尝一尝嘛，咱们也算到此一游，到此一饮。
1: 嗯，
0: 因为你明明知道那茶喝不着，那怎么办呢？我一边。

0: 喝着你这不知道几代的茶，
1: 我
0: 一边看着这个，用那个思维移植，我就啊，就相当于我喝的那个，
1: 我喝着碗里着，看着山上的那颗啊，
0: 是，
1: 嗯，
0: 尽管这样嘛，依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对，
0: 毕竟因为大红袍啊，它真是太国宝了。
1: 对，我是2009年的冬天去的，我记得好像走到那个地方还曲径通幽，
0: 是
1: 你好像转了好几个弯，然后这个石壁上还有很多石刻，一转身哎，突然看见那大红袍了。
0: 对，
1: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大哈，那么的高贵，但是它确实是高高在上，在岩石上长着的。
0: 是，
1: 我想着好像它旁边还挂着红布条什么的，
0: 有
1: 是吧？然后底下是那种像灌木丛一样的这个小茶园似的，
0: 对，
1: 上面还开着白色的花，他们说叫茶花。
0: 这个茶花就是这茶叶的花，和咱们理解那个山茶花那茶花不是一个品种。
1: 嗯，
0: 你说云南的山茶花跟这不是一个品种。
1: 嗯，
0: 就很多花啊，它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不同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山丹的。
1: 哦，
0: 哎，你说山丹的。这花大家都知道，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但是你还能说出山丹的其他的名字吗？譬如
1: 杜鹃吗？
0: 对，还有
1: 不知道
0: 金达莱，你能理解吗？
1: 金达莱也是
0: 的，也是山丹的。
1: 哦，
0: 都是一种花，当然还有其他的名。今天咱们回个头还说大红袍。
1: 对，就总之你去了大红袍那个地儿吧，你感觉身心沉静。
0: 是，
1: 如果你还能在旁边的庭院里饮一杯茶，当然咱不冤大头，买那70-80块钱也不是正宗大红袍哈，你在那儿心灵沉静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说了这么热闹，大红袍，那么大红袍这名字究竟怎么个来历呢？
2: 嗯，
1: 这里还真有故事啊。
2: 对，
1: 你看明察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说很曲折的故事。
2: 嗯，您给讲讲，它怎么就叫大红袍了呢？
1: 哎，这就是相传呐、啊，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这是一个老套子是吧？都是穷秀才赶考、
2: 啊、
1: 然后呢，是吧？路过了武夷山。当穷秀才嘛，这个缺衣少食，就病倒了，在这路上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庙，有一个叫天心庙的，这么一个老方丈啊，一看，哟，这怎么一个小伙子，年轻人倒在这儿了，
2: 嗯，
1: 是吧？肯定是这个渴了或者饿了，
2: 饥寒交迫，
1: 饥寒交迫，先给他呀，哎，就沏了泡了这么一碗茶，啊，给他喝，喝完以后啊，哎呦，这个秀才。哎，苏醒了，哎，觉得浑身是劲儿，神清气爽，
2: 嗯，
1: 是吧？就谢过了之后呢，继续赶路。后来呢，秀才一路考，是吧？直到最后金榜题名，就中了状元了。
2: 你看看，
1: 是吧？当然，秀才不能直接，他得中举人，是吧？然后再中状元。经过历次考试，他都啊，哎，觉得呀，在考试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香气笼罩着，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他就回忆起什么呢？哦，就是他喝过了这个茶之后的那种感觉。
2: 你看看，比脑白金还厉害
1: 。
2: 啊！
1: 然后呢，这个不仅中了状元了，是吧？还被招为了驸马。第二年春天呢，他就啊。为了报答这个大红袍，当时还没有大红袍，为了报答这个老方丈、
2: 嗯、
1: 啊，当时救命之恩，就到武夷山来谢恩了。走到这庙前头啊，就发现有几棵树啊，哎，迎着这个光，闪闪的发亮。
2: 嗯，
1: 再转过去之后，看这树形啊，很雄伟，那个枝叶很挺拔，哎，他就觉得这个树不错。实际上，这就是那个。大红袍那树，
2: 他当年喝的那个茶的那个树，
1: 对，
2: 嗯，
1: 后来呢，他这个见到老方丈之后，是吧，讲了这些事儿，感谢了老方丈，并且说呢，我老在回想当年我喝的那个茶是什么茶，我很想再喝点儿，
2: 嗯，
1: 哎，那老方丈呢就说这样吧，我这个把我采的茶、做好的茶给你一些带回去，哎。当时这茶并没有名，就等于就是土灶的茶，是吧？
2: 嗯、
1: 人家自己采来自己这个制的茶，然后呢回京之后，是吧？他就把这茶呀就献给皇帝了。
2: 嗯，
1: 说这个茶，把这故事也说了，当年我曾经如何如何，然后喝了这个茶又怎样怎样，如此这般就描述了一番。这个皇帝呢也感觉到很神奇，正好过不多久啊，这皇后。肚子腹胀难忍，
2: 身体欠安。
1: 对，说你说这找这个医生啊也来不及了，哎，正好旁边就有这茶，说干脆咱沏一杯茶先喝一下。
2: 啊、哦，
1: 喝了这茶之后啊，好，神清力爽，豁然而愈，
2: 哦、这茶真神了，
1: 神了，
2: 嗯，
1: 神了。于是呢，这个皇帝啊说：“哎呦，你这个茶果然不同凡响，
2: 嗯，
1: 说治了皇后的病，我也要感谢一下。”啊，第二天呢，就是召见这驸马，说啊，我特赐大红袍一件，你回去啊，给这个树穿上。
2: 哦，
1: 于是呢，这个驸马领命啊，哎，就是回到这个武夷山，把这个大红袍就拴到这树上了。
2: 嗯，
1: 哎，这棵树呢，也就从此成为了。给皇帝专供特供茶叶的这么一棵树，
2: 玉树，
1: 玉树，
2: 啊、
1: 玉树临风，这个是这个玉啊，皇帝、
2: 嗯，
1: 哎，所以呢，从此之后，不仅说这个树穿上了大红袍，这个茶也被命名为大红袍。
2: 哦，闹了半天，这大红袍仨字是打这儿来的，
1: 是，尽管版本不一，但是都与皇帝有关。
2: 嗯，
1: 哎，有的说是皇帝私访路过，然后有病，那个和尚把茶进了之后，皇帝病好了，
2: 嗯，
1: 啊、于是御赐大红袍，性质都一样的，都和皇帝御赐大红袍有关
2: 啊、哦。
1: 那么这个茶呢，流传下来到今天，以大红袍冠名，在全国也是 为数很少的，
2: 他这叫红袍加身啊，
1: 红袍加身，
2: 确实是哈、啊。有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出身，就是后来大红袍在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名声是响彻大江南北的。
1: 是，
2: 嗯，
1: 而且附会说更多的故事，说那个你可以看，当太阳光要采这茶之前，你看那太阳光底下有一个金龙在盘绕。
2: 哦，
1: 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光的反射啊什么的，透过树叶了那种感觉啊、
2: 嗯、
1: 还有的就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你能看见啊有黑龙护树，反正由此而就是说简单的说吧、
2: 啊、
1: 我觉得意思就是、
2: 嗯、
1: 闲杂人等你休得靠近，你别想，这就是皇上自己的、
2: 啊、
1: 不让老百姓去
2: 就老百姓的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哎、是是，
2: 因为沾了皇气儿了，所以它显得很非常非常的高贵。那大红袍我们今天也是备受大家的追捧，那大红袍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它有哪些特质吸引着我们？
1: 嗯，首先咱们说啊，大红袍这一类的茶它被称为岩茶。岩茶和咱们这个铁观音这个两个被并列呢，就称为叫乌龙茶。这乌龙茶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岩茶类和铁观音类啊。乌龙茶呢又称为青茶，
2: 嗯，
1: 啊，青茶基本就是按颜色划分的。这个大红袍啊有名，但是呢还有几个有名的，咱们同时也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是吧？过去有所谓岩茶四大名葱。
2: 嗯，
1: 木葱呢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从来的从啊，也有人写作丛林，是吧？一个那个从，反正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从是什么意思？咱再说，它就代表一棵树啊，因为这个茶长的时候啊，它往往除了主干之外，边上还滋出一些别的来。
2: 嗯，
1: 那么这就成为一丛树丛那个意思，是吧？它呀特点要什么呢？就是每棵树就每丛树是不一样。
2: 嗯、
1: 那么每棵树都要自己把叶子单独摘采，采下来之后单独制作。
2: 哦、
1: 你看岩茶是吧？有四大名丛，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大红袍，还有铁罗汉，还有水晶龟，还有白鸡冠。
2: 嗯，
1: 你看名字起的都很雅，
2: 五颜六色的
1: 、啊。你一看这名字，何其雅也！
2: 是啊，嗯，
1: 大红袍红色，铁罗汉你听着名它就是黑的、
2: 哦，
1: 是吧？水晶龟，你看它是金色。是吧？白鸡冠这是白色，这基本就是除了大红袍是有历史典故，其他都是以颜色和形状来区分的。
2: 嗯，
1: 那么整体来说啊，岩茶它叶子比较肥厚，因此呢它的茶形啊也就比较挺拔。
2: 嗯，
1: 不像有些茶中间还给它切开，你比如咱喝的茉莉花茶、
2: 哦、
1: 说是大叶茶给切的、
2: 哦、
1: 切成几段了，是吧？他们这个茶呢，它不是，它基本都是保持茶性的完整。
2: 嗯，
1: 因为它那个叶子很壮很肥厚呢，它出来以后形状呢也就比较挺拔，不是弯弯曲曲扭着什么。但是也有一些经过团制揉制的，你比如说铁罗汉、
2: 嗯、
1: 是吧？一听铁罗汉的名字，可能有的听众说铁罗汉没听说过，铁观音吧？
2: 啊，
1: 你看我还真碰到过这事儿。我去啊茶城，马连道茶城去买这铁罗汉，卖茶的
2: 不知道，
1: 都不知道，说带着一个好像挺看不起的你铁观音吧，那意思你记错了，哪
2: 你把那观音记成罗汉了、
1: 啊、我说既然这样，我不找你，我找一明白点的，他起码知道这个
2: 卖茶的不知道、
1: 哎、后来就找的他旁边那个年龄大的人，你讲这他知道四大名从铁罗汉。我这个当年也喝了铁罗汉，这铁罗汉呢你看外形吧，它就特别饱满、
2: 嗯、
1: 外边还挂一层霜。
2: 哦，
1: 过去没有这种真空吸塑这种包装，它就是包成一个一个的小包。
2: 哦，
1: 那一包呢差不多有七八克的样子。
2: 它用什么包呢？
1: 用纸。
2: 哦，
1: 小白色的棉纸，然后上面还盖一戳子铁罗汉。
2: 嗯、
1: 哦，那都是非常名贵出口的那种茶。我偶然的机会得到了那么有这么几十包小袋的。
2: 嗯，
1: 一喝之后啊，就感觉到炭气非常重。
2: 什么叫炭气呢？
1: 因为它要经过炭火的烘焙。
2: 哦，
1: 哎，它就是先在摘采下来以后，经过自然的这个和人工的烘干，烘干以后呢，还要经过其他的摇青啊、制青啊、做青啊，最后还经过两次以上的烘焙。
2: 嗯，
1: 它先给它烤，烤完之后呢，让它再到这个自然状态下，让它再舒展开，再吸收一些水分。
2: 嗯，
1: 然后呢再去烤它，这样呢逐渐啊让它给它烤。 烤的接近干，
2: 嗯，
1: 当然不能完全干，就含水量要在8%以下。
2: 哦，
1: 一般情况呢，咱们说个茶叶含水量应该在5%左右，5%到6%，根据不同的茶。这个呢，就是啊，铁罗汉，它最后外边挂了一层白霜似的东西。
2: 嗯，
1: 咱们就记住岩茶，如果你喝这个岩茶，外边挂着一层白霜，绝对好茶。
2: 这是判定岩茶品质的
1: 一个很重要的
2: 标准，
1: 感官标准。
2: 哦，
1: 哎，你如果看就是黑，包括咱们说这个大红袍，
2: 嗯，
1: 如果就是黑杆或者是棕色的这个叶面，这个档次不是特别高。
2: 嗯，
1: 如果你看它外边薄薄的挂着一层白霜，好茶。
2: 那这白霜是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就说明它好了呢？
1: 它实际上叶子里边的这些呀、分泌物
2: 哦，
1: 它在做茶的过程，它要捏它，要揉它，把这个叶子里边的水分给它捏出来。
2: 嗯，
1: 捏出来之后呢，它这说是水分，实际上它还有一些粘浆了。
2: 嗯，
1: 然后你在烘焙过程中，水分蒸发了，剩那些粘浆
2: 析出了，
1: 析出。然后干燥了，就形成一种白粉状的这种干燥物，
2: 哦，嗯，
1: 它就附在这茶叶外表面
2: 啊，
1: 哦哎。所以你喝这个，比如说这个喝毛尖茶，你要看见有那毛，是吧？你要喝咱们说岩茶类，你要看见霜，它外边挂了一层白，类似霜那类东西。
2: 嗯，这也是肖老师在教大家怎么鉴别岩茶品质的一个小窍门，
1: 其中之一，
2: 其中之一哈，
1: 其中之一。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

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守望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向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 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并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3: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3: 在赣州龙南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5: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6: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展红，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3: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9: 7月25日，中国南海舰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以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 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讨论。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6: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能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基于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
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

0: 制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6: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 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7: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使他，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河南长垣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自家员工办婚礼啊，不让亲生母亲到场，当场发火，之后呢，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还把这位老母亲妥善地安排进公司做后勤。员工因为嫌弃母亲被企业直接辞退，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对这个事儿啊，听我们大概介绍完之后，我们先不发表观点。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见解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呢，大家可能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啊，会在互联网上刷一波他的热搜。这个崔培军呢，崔老板啊，非常的喜欢给大家发钱啊。这个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呢，每到这个年底分红的时候，都会上一波热搜。就是这个崔培军呢，在一次授课当中啊，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公司呢，曾经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妈妈参加婚礼，原因是什么呢？嫌母亲丢人。当时呢，崔培军知道之后啊，就把这名员工直接辞退了。而报道还说呢，这名员工的母亲在退休之后还被崔培军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全网啊现在已经是两极分化，吵翻了天。有人直呼说崔培军啊，这个老板三观太正了，就该治一治这种忘本的人。当然了，也有媒体呢冷静发声，说企业讲孝道是好事，但不能越过法律红线，老板更不应该化身为职场道德法官。这情理和法理到底该怎么平衡呢？我们为这份硬核孝道叫好的同时，又该看清哪些隐藏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讨论当中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评论的媒体啊其实不少。你比如说河南本土的媒体，像大河报、大象新闻，都站出来认可企业的初心，说现在有些人啊，那是太过于利己了，眼里只有自己的前途面子，忘了父母付出的半生辛苦。职场里专业能力可以慢慢培养，但骨子里不懂感恩、背弃孝道的品行很难后天改造。企业筛选和自身价值观契合的员工，这本身无可厚非。观看人情道义，崔老板的这波操作啊，确实那叫一个解气呀！你说谁看到拉扯孩子长大的母亲被嫌弃，心里都会不舒服吧？百善孝为先，嫌弃生母这件事儿，放在任何普通人眼里，那都是触碰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大家疯狂为这位老板点赞，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情绪。我们渴望一个讲良知、懂感恩的职场环境，反感精致利己、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当这个热度退去，站出来表达其他观点的媒体其实也不少。我们梳理一下啊，你比如说新浪财经、上官新闻、正义网都发出了冷静的不同角度的声音，说咱们不能光图一时情绪爽快，忽略了情理和法理之间的清晰界限。这要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要分清两件事儿：企业倡导孝道和企业用辞退手段惩罚私德，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企业和员工其实是劳动关系嘛，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员工提供劳动，企业呢，你支付报酬。企业购买的是什么？企业购买的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审判官，来插手员工家庭内部的私德问题。 有些法律媒体和专业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能够合法单方面辞退员工的情形呢，其实是法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等，才具备合法解雇的条件。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当中，不单纯的这种单纯的这种不孝啊，它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它的确是属于家庭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在法定辞退理由之内。你就算企业规章制度里啊曾经明确写了不孝者开除这几个字，那如果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公示流程，一旦员工提起劳动仲裁，那这家企业啊，它大概率还是会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支付给员工双倍赔偿金的。这里呢，我们就延伸一个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多家媒体更深度评论里反复提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崔培军老板硬核整治这样的不孝员工，会集体拍手叫好呢？大家想过没有？本质上，是不少人下意识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有良知、明善务的明君式老板，能够靠老板个人的良心和好恶替整个社会来守住道德的底线。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情绪、个人标准运转的职场，其实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今天老板因为员工他的不孝开除他了，那明天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员工会不会他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老板也觉得啊，你跟我的心意不合，那我就把你辞退掉。一旦开了私德不达标就丢工作的口子，劳动者的就业权其实就失去了稳定的制度保护。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可能才是成熟文明社会该有的分工。有评论就说了，子女不懂孝顺当然要管，但是该不该被企业直接开除呢？这个还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企业啊，可以做道德的引导者，但是不能越界做道德的裁决者。崔培军老板心怀善意，推崇孝道，这份初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善待员工父母的举措呢，其实也值得很多企业一起来学习。但是这份善意啊，的确不该建立在突破法律边界、牺牲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么说吧，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道德本来就是对企业员工考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大企业，遇到员工出轨这种道德问题，企业不会置之不理的，只是企业在对员工道德裁决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法律法规，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方法，这样既不违法又能保全道德。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很多人都留言了，有人说到合理但不合法。有一位微信好友啊，他这个哒哒啊，哒哒写了很长一段，我觉得他说特别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哒哒的观点。他说关于开除员工啊的今天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非常的客观，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就是企业如果还是要辞退这样的人，他宁愿赔钱他也会把他辞退掉。那辞退掉的制度他确实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的，尤其是在这里发生啊。但这种老板呢，可以完全说了算的企业，的确领导者会觉得下属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有问题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愿赔钱来开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哒哒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法律的底线的标准是必须要有的。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这样的先例啊， 啊，企业不会置之不理，只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平衡，做到既不违法又能够保全道德，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想和大家探讨的。还有笨小孩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名员工对他妈妈不好，是不是这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呢？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啊，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找到当时的这个新闻，也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态度，说不定你会有更新的和更理性客观的想法。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小心。说小心啊，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小心骗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大数据锁定啊。有那种视频或者是直播，就是镜头里，哎呀，瘦骨嶙峋的流浪狗啊蜷缩在角落里，主播呢声泪俱下呀，说我们基地断粮了，大家救救这些毛孩子吧。哎呦，你看，尤其是爱宠物的这些朋友，朋友心一软就下单了狗粮，献出了一份爱心。我现在要反转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博主啊，那八成是骗子呀。央视最近就曝光了一个案子，河南的一个李某纠集亲友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狗当道具。他们呢，哎呦，真是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啊。为了让这个画面更有所谓的冲击力，让大家觉得更可怜吧，他们故意减少喂食，让狗狗啊那饿的叫皮包骨头啊。你想想，本来买来的就是一些年老的狗狗了，残疾的狗狗了。更残忍的是，他们甚至亲手打断这个狗狗的腿，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这种所谓的救助视频。过去两年啊，这个团伙就用这种方式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涉案金额250多万元。骗子现在被抓了，可是善心被欺骗，狗狗被伤害，这些没法复原啊。所以下次啊，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种求助视频，大家一定要多多留个心眼，别盲目下单冲动，最后你看被骗了，咱心里多难受。哎呀，这个12306啊，他们是挺小心的，就算再小心，他们也经常上热搜啊。你看最近这不又上热搜了吗？这次的争议点啊，直接从别人能不能坐我的下铺升级了，变成了别人能不能把行李放在我的床底。到底是咋回事呢？起因啊，是最近大家原来都坐这个硬卧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出行靠高铁了，硬卧坐的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硬卧车厢里呢，就看搞了一场大吵架。一位女的旅客啊，她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件行李呢塞进这个下铺的床底下，结果买下铺的这个客人，人家死活不同意啊，人说这个下铺是我的，你凭什么塞呀？两人呢就当场在车厢里就开撕了。哎呀，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那最后呢，没办法，大家劝也劝不住，列车员来了。12306的客服呢后来也回应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下铺下面空间的这个相关规定，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准确点说吧，就是上铺乘客的行李是可以放在下铺床底的，你买的是下铺不是床底的空间，那下铺底下的空间啊，上面的每个铺的乘客都能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咋回事了吧。哎呦，我就想说那下铺的那个乘客啊，你下铺那空间你那么金贵吗？你让大家放个行李怎么了？又不碍着你。有些人啊，你看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你看这下好了吧，你下铺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共享的。哎呀，千小心万小心啊，下面这个事儿都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了。住在酒店，哎，住着住着，大半夜的，酒店门突然开了，有陌生人走进来，就问大家，你觉得啥感觉？你害不害怕？你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这个画面都后脊背发凉？这个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你再不小心吧，你酒店的门如果给力，那也进不来是吧？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住在某电竞酒店。这后半夜了，半夜十分了，哎呀，这房门突然被陌生人一把就推开了，慌乱当中呢，这俩人就赶紧扯被子遮挡，然后大喊说有人有人啊有人。本来以为呢这对方会立刻离开，没成想，哎，这个客人呢退出之后，居然大家想想怎么着， 又开门又回来了一次，然后再次推门查看，也不知道这人是啥情况啊。我觉得最让人炸裂的还不是这个莽撞的陌生客人，也许他当天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关键是这个酒店的老板的态度特别的让人无语啊。老板说啥，哎呀，我当啥大事儿呢，这种事儿啊隔三差五就有，很常见的。很常见。然后后边他还说啥啊，是的，我们酒店隔三差五就有，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哎呀，这老板你看看这态度，这到底是个啥酒店啥老板呀，老板让顾客走法律程序，你以为他是敬畏法律呀？我觉得大错特错了，他就是知道啊，顾客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法院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呀，要治理这些个嚣张的老板，我觉得只要一条就够了，就是大规模缩减我们法律维权的成本，小案子快处理。我就看这种老板，你看他敢不敢怠慢，还说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怎么会很常见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完也觉得让人挺害怕的，也挺不常见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就在前段时间，湖北的黄先生啊，因为他的旧手机呢比较卡顿，因为用久了嘛，里面的资料呀、APP 呀，现在这个内存占的越来越多了。他呢就在浏览器的广告里呢下载了一款没有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的 APP。安装时候呢，他呢这个黄先生就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好，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他手机里的这些垃圾清理，哎，手机呢这个速度就变得稍微快一点了。当时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把这款软件呢及时给卸载了。结果好，到了这个半夜，黄先生的妻子呢突然发现，哎，丈夫的手机屏幕怎么是亮的呀？他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吓一跳，发现手机啊搁那儿自己操作呢，自动跳转支付页面，自动付款。黄先生两口子一看，这还得了，赶紧报警。可是这时候呢，手机已经自动转走了近6万块了。哎呀，好在这个警察叔叔呀紧急止损了，最终呢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你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你这钱就很难追回了。这得亏啊是平时老婆睡觉的时候还保持清醒呢，你要不然等到天亮，那钱早就被转走了。所以呀，平常有事儿没事儿，有人说那手机多让老婆看两眼。哎呀，我还必须提醒大家，平常大家要用手机的时候还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乱装这些来路不明的 APP， 以免真的这叫引狼入室啊。还有大家如果看一看家里面爸爸妈妈的手机，他们的手机呢也许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看，然后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点，有时候呢他们的内存占的也比较多，他们就真的很容易在一款这样的没有上架的应用商店的这种广告里面啊下载一个 APP， 然后像黄先生一样一路点允许。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家的时候啊，别老自己捧着手机，也看看咱爸妈的手机，帮他们完成一下清理，告诉他们什么是能点的，什么是不能点的，千万别像这个黄先生一样啊，那真的手机自己转走6万块钱了，这还啥都不知道呢。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热点快评。频繁下单高价水果，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仅退款，导致全县网购都购不到榴莲车厘子。横山县的这名男子啊，那是真缺德。当地法院查明呢，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呢有16000多元。而且呢，他已经是非法购买了多个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是用这些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且更换不同账号来进行付款的。他作案的手机呢有70多部啊。当地民警透露了，说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呀、买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的，那就不发货了。 哎呀，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技术是用来便利生活的，不是用来钻营漏洞的。一个人那真是坑了一个县的人呐，而且自己也被自己坑了。法院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过话说回来，把一个县都列入高风险地区，这是不是也让很多的无辜消费者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买单呢？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要修改的呀，是平台不完善的警退管机制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啊，是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传奇。
3: 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并且幸免于难，一种是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收藏，躲过了郭熙作品的浩劫时代。说到早春图能够留存到今天，倒不是说这幅画比郭熙的其他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的这幅画画得好而没有惨遭厄运，只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点，从这幅画上的后世题跋和印记来看，传世的非常明朗，很多名人都在画上留下了足迹。如果是摹本，也是一幅传世佳作的摹本，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画上边巨大个的方印，那是乾隆爷的御书之宝印，乾隆收藏过，说明这幅画当时肯定在紫禁城里头。那么原在紫禁城里头，后来跑到台湾去了，那就一定是日军南下，北京文物南迁的时候一块运过去的。这种文物大迁徙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他们可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画一扯就烂，瓷器一碰就碎。您想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人家在欧洲也算绅士吧，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紫禁城也是文物啊，只不过它大点沉点。那些个南移的文物开始是集中运往南京，后来一看不行，小日本的进攻攻势势头挺冲，一直奔南就下来了，看来南京也不安全，再往西南往川桂一带运，于是就一波一波的运过去，等抗日战争打完了再逐渐给运回来。其中有很多精品中的精品都在台北，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带过去的。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4: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哎，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画哎呦受到冷落了，宫廷内呢很多郭熙的画被撤下来就流失了，但是在画院外的士大夫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呢，说画凡至此皆如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学山水画要饱游卧看，体验真山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观之以取其志。山水您得先理会这个大山主峰，得先定了，然后呢，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描写山水画要注意四季不同的特点，而提出了四如说，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早春图描写的正是春山淡野而如笑的这么一种写照。郭熙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远。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欲高，近处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近处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上下留天地、中间大山堂堂的这么一种格局，十字形的章法，近景的这些石头和古松，中景的这些岩石和树丛，远景的主峰云岚都置于一条中轴线上，两侧中间有曲涧栈道、亭台楼阁，从总体上构成上高中平下深的三元法的气势。画面中心部位采用了山峦层层堆叠向高空发展，用高原法展现山的高耸巍峨。画面中部呢，采用了深原法描绘山前至山后重叠的景象，左边采用平原法，由中景的大石视野突然开阔地向远处望到一片空旷的山谷以及虚无缥缈的远山。画面当中安排人物的出现，使读者的视线呢随着人物的活动而转移，起到移步换景的效果，从而塑造了整幅山水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一种观感。就郭熙用笔而论郭熙所描写的这个山石形状怪异，似烟云涌卷，所以称之为什么叫鬼面石，或者叫卷云村，也就是画山水画的村法。他这种方法刻画山石比较险峻，作者呢又善用这种蟹爪枝表现树枝，就跟这螃蟹腿似的下垂或者上扬，线条当中柔中有刚，挺拔而有力，很好的表现出了画中早春的树枝不畏严寒的一种姿态。总的来说，用笔灵动，厚重而不呆板。综上所述郭熙的早春图以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 传奇。
2: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呢笼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齐，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佛是置身其中。但见怪石林立，古木参参，飞瀑流泉，楼层高阁，有若桃源仙境。山间呀，一道清泉从岩缝当中飞流直下，叫做一波儿三叠，流水潺潺。树木呢已经长出了嫩芽，显得呀生趣盎然。由此可见，严冬过去了，春雪消融了，大地转暖也复苏了，春光啊悄悄降临了人间。左边这个河岸旁边啊系着这么一条船，岸上渔夫啊肩挑着挑子，这渔夫呢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啊牵着一个孩子，有说有笑，喜逐颜开的往家走。前面啊跟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哎，还特别可爱。回家的路上，一个渔夫啊正舍舟登岸，山径栈道之上更是有樵夫旅客行走往来。您听听，就这画面，这意境多舒服啊！这郭熙啊，是咱北宋的大画家，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跟贡献也是特别突出。就他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言，他与稍早一个时期的李成、范宽、董源、居然相比，可谓啊毫不逊色。而继他之后的南宋诸家，比如李唐啊、赵伯素、赵伯驹、夏圭、马远，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但是呢，细究起来，我们就能发现郭熙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啊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有的学者呢在编纂画史的时候就认为，郭熙连占有一张的地位都不够，只是由于啊他著有《林泉高致》一书，才使他呀享有不朽的艺术殊荣。这郭熙艺术地位的不确定、模糊以及颠覆，在他生前及身后遭遇当中啊已经表现出来了。郭熙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在宋神宗时期，郭熙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鼎盛，备受尊崇。但是呢，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以后啊，郭熙的绘画却突遭了贬义，哎，甚至呢沦为了什么呢，拿他这画啊擦桌子的地步。究其原因啊，是因为郭熙啊当时卷入了党争，被这个哲宗遭到了抛弃。应该说呀，这是一段为人所熟知的画史史实。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的艺术地位啊经历这样大的反差是极为罕见的。郭熙啊还崇尚儒家的文人思想，主张叫诗画合一，诗中有画，画中呢还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他认为创作应该啊亲自体验山水之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并且表示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哎，那才是上好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看这幅画啊，觉得呢就仿佛在这幅画里头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很多画册，听过很多故事，也看过很多动画片，但当我们自己成长为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再回头去读那些作品，去看那些作品，我们又会有新的收获，才会恍然大悟，当年在故事当中那些简单又朴素的道理背后还有很深刻的意义。比如爱丽丝

梦游仙境里的情节。在爱丽丝问路的时候，其实她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一次次的选择当中，早已经跟曾经的自我失之交臂了，和前路酝酿的满天星辰也已经相隔甚远。当我们不懂得自己要去哪里，那其实走哪条路都是一样的，随意的找一个出口留给自己，可能也并不是当年你所想象的目的地。同样的，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在人生当中，当年以为分别的毕业，其实也是一种开始，重逢的开始。

当我们聊起歌红人不红的时候，我相信弦子应该是要上榜的。小学生都听过弦子的歌，还记得吗？他和潘玮柏那一首《不得不爱》当年是火遍大江南北。他自己的很多作品也很不错，像那一首《舍不得》，传唱度也很高。可是他自己呢，在娱乐圈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举例，在我们的大学生活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走到毕业的这一天，从军训的第一天围坐在一起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就都知道会有毕业的这一天，大学生火车的优惠次数也会被用完。只不过真正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憧憬，我们的梦想，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完全的破碎掉，那些小小的渴望，大大的热爱，都成了这一群人一起走过的记忆。很欣慰生命当中有这样一段时光，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起了谁，别吝啬你的电话，给他一句问候吧。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暑气蒸腾的盛夏，我们从今天开始将和大家一起来赴3天的国风之约。我相信一年之中最燥热最焦灼的这个当下，可能你心头会难免激起一些浮躁的尘埃，而独属于我们的刻在骨血里的东方风骨，便可以给你带来最清凉的风。你想，当水墨意境，当古韵诗意就这样缓缓地在你耳边漫开的时候，你这一份发自心底深深认同的感受，真的会带走更多的烦躁和杂念。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国风雅韵中，在盛夏的热浪里去寻得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雅和从容。暖场歌，我们来听周杰伦在他最新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乡女多情》。

接下来的连续三天，我们都邀请大家好好的沉浸在这样的国风雅乐之中。我相信说到中国风的歌曲，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喜欢这一款。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是来自歌手红尘用粤语的方式为您讲述的《望春词》。在中国风的很多作品当中，就是这样给我们用温润低缓的唱腔，用内敛的方式缓缓地诉说着心底的牵挂。我们的古人，他们的思念从来不会直白的哭喊，都是借由像这样的春风、繁花、月色去委婉地寄托自己的心事。而这样的曲调，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宁静之感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凤凰传奇带来的现场版的《行香子》，直接依托了秦观的原作搭建了旋律，编曲也是用到了竹笛、琵琶等一些民族的乐器，完美的复刻了宋词小令的那种闲适松弛的美感。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愿意听国风歌曲的原因，就是你在里面听到了田园隐逸，听到了安然自得的精神追求。

做节目这么久，我始终愿意多给新人留一方舞台。我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心里装着热爱、踏踏实实做音乐的年轻人都值得一次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叫布兰带来的《少年呀》。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歌坛的这样一些新人多一份温柔和包容。我们不需要用一些成熟的艺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你只要去多听一听他们在音乐当中所透出来的那股独有的灵气和心意就够了。我相信也正是在我们共同的这一份包容和善待当中，可能才会托起源源不断的新鲜的力量，让我们华语原创乐坛拥有生生不息、越来越繁茂的未来。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但我整个听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位古人在提笔写着给家人的一封信，写着给爱人的一封信，千言万语就只是淡淡的落笔，那所有的心都收敛在这个方寸之间。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你懂的哈，特别害怕惊扰，对吧？就是也很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古典文学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内敛的爱情观，就是那种不狂热的直白，那种暗自珍重的感觉。我们也谢谢林俊杰用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讲出了我们东方人所独有的那一份细腻敏感和温柔谦卑。

这是歌手思南带来的一首《圣贤书》。你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怎么迎面扑来一种很刻板、很束缚的感觉？可是你在听他的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好俏皮？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反差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圣贤之书》所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稳重感。而基于这样的稳重，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加灵动起来，变得更加通透起来。原来《圣贤书》也可以读得这样自在。我们来听张馨云的《今朝有月》，曲调依旧很灵动，很跳跃，也是给我们复刻了古时候宴饮雅集、吟曲谈笑的那种松弛氛围感，跳出了国风歌曲一般所要表现的那种大多是离愁啊、思乡的常见主题。就来听听看，在这人间烟火当中的一份喜乐之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改编自我们所熟悉的唐代孟浩然的作品《春晓》，歌手孙楠和沙一汀 EL 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春眠不觉晓》，有一种古今交融的鲜活感，对吧？虽然说是当中也加入到了一些说唱的段落，但是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没有什么割裂感。孙楠本身的那种厚重的温润的声线给我们铺展开了这种意境，而沙一汀轻快的说唱赋予了经典的古诗以年轻鲜活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听到的时候，那种刻在我们印记里的

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古典的诗文就这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了起来，对吗？我觉得这是要感谢现代的音乐人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我们解读了古典的经典的诗作。我想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国风是包容兼容的，也是可以不断新生的。

谢谢歌手段奥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一字歌，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镜，镜子的镜，很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自省、关心，特别会和自我和解的那样一种特质表达出来。而段奥娟啊，在整首作品当中，就像对着铜镜去审视自己内心的那个过程，她的声音本身是很干净的、很通透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音乐，就让我们不自觉地开始向内观，开始往里走，安顿好自己。希望今天的这期国风你会喜欢，希望在今天之后你能多一份温柔心。我是刘慧，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王铮亮的这首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

我们一定要记住，说别人的好话和坏话，最后都会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而且它的效果都比你亲耳听到的要强烈的多。但不一样的是，好话就像一场马拉松，而坏话就是一次百米赛跑罢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你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喜悦。

很多人经常会说到自律这两个字，这样跟大家来说吧，最实用的自律是攒钱，最养眼的自律是健身，最健康的自律是早睡，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看书，最好的自律是经济独立。你们听清楚了吗？

其实所有的故事呢都有一个结局，但幸运的是在生活中每个结局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啊，各位，如果现在的生活暂时的结局让你不太满意，没关系，还有更多的开始在等着你呢。

0: 觉。
1: 为了做回自己，这位曾经的爵士女神就此走上了放飞自我的音乐道路。听到我说这句话，你会想到谁呢？王若琳。从伯尼的大冒险中那种异色梦幻童话与前卫电子，到后来专辑霸凌之家中的黑色狂想幽默，再到 Bob Music 的朋克，王若琳一步一步跳脱了从前的标签框架，从当时的爵士女伶到朋克少女，这样的转变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看法，只管自己的喜爱与否。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一直觉得说，当我们遇见了一个喜欢的人，是必须要去全力追求的，不然是会遗憾的，甚至悔恨。而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发现两个人原来互相喜欢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0: Nice。
1: 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某个地点感觉很烦很难过，低落的心情把所有一切涂上灰色，积攒了多久，积攒了多少，无法言语。无论是时间、人、情感、食物，都没有了兴趣，会有一些消沉，会感觉很累，像是沉入了海的深处，自己呼吸不过来。可好像只要再努力、再坚持，就能离开似的。但那海底的奥秘，那种无法真正去体会的感觉，让自己承受的更多之后，才会明白，原来啊，海水也是温暖的。

童安格的唱功、对歌曲的诠释以及他歌曲的旋律和意境是其他人难以达到的。他也创作了很多好歌，给其他歌手写的作品也是赢得很高赞誉，那种艺术造诣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流行音乐的顶峰了。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童安格的唱功对歌曲的诠释，以及他歌曲的旋律和意境，是其他人难以达到的。他也创作了很多好歌，给其他歌手写的作品也是赢得很高赞誉，那种艺术造诣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流行音乐的顶峰了。

内心难过，要不要把自己丢在黑暗当中，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按时睡觉，好好吃饱，洗个热乎乎的澡，喝甜甜的奶茶，看看长河落日，花朵树木，驱散丧气，再努力奔跑，生活到处都是发光的星星啊。今天的不开心，希望你听到这段话后就到此为止吧，现在开始叫光芒万丈啊。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他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
0: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

0: 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八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八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八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2-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

0: 3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1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对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 形成产值长百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9: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0: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9: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崂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部，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3: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2: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4: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2: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艺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
1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7: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 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2: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4: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发展蓝图。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

0: 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查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坚定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官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山西书写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时代新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检视整改，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学、行动自觉。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录音综述在赵树理故乡感受文学的活力。
1: 我省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职学校网报志愿开始。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全国文物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我省锚定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统筹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一体化体系，文物工作成果丰硕。十五五开新局，我省将持续完善文物保护长效机制，创新遗产活化利用模式，着力将深耕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3: 今年4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成功入选。这座深藏于太行山西麓的夏商时期高等级墓葬群，以其空前的规模、独特的葬俗，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全新的关键证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
4: 第一，发现了全国夏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第二，确立了一处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第三，中村墓地所见到的来自于远方的各类奢侈品均与二里头遗址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3: 中村遗址发掘成果的惊艳亮相，正是三晋大地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考古中国，再到夏商文明研究，山西考古人从未缺席。晋南是史前重要的桑蚕业中心，陶寺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最早的重要源头，毕村建早期国家形态，山西是元代细白瓷生产中心等都得到考古实证。山西正在成为解码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钥匙。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
5: 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等重大的考古课题，深入推进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加强考古规划和科研平台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3: 从史前聚落到北魏遗址，从太行古型到老城街区，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文物资系统梳理，为构建更为完整的山西文明图景提供了坚实支撑。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润民：
6: 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53875次文物全数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已经超过5000余次。石窟寺摩崖造像、楹联匾额、廊桥文物等专项调查的圆满完成。
3: 五年来，全省文物保护体系持续扩容，79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第8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1处入选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0通石碑石刻入选全国第1批石碑石刻名录，9个联合项目列入新一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云冈石窟、佛光寺、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积极申报中华文明标志。山西文物资源正实现从量大到质优的跃升。 既要把家底守牢，也要把宝贝用好，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数量达226座，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49座。五年来，全省各地博物馆共举办展览近3000场次，开展社会教育活动4万多场，接待观众超7000万人次。山西博物院在第七次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以总分第一获评优秀。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等新馆相继开放，侯马蒙氏遗址公园及晋文化博物馆在蒙书出土址开工建设，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走向世界舞台，高平铁佛寺彩塑闪耀纽约时代广场，历史舞剧《永乐未央》开启全国巡演，裸眼 3D 技术让朝元图动起来，惊艳海外。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吕义虎：
7: 永乐宫呢已经走出国门，2024年走进法国的联合国教育组织，去年又走进悉尼。
3: 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与人才科技的支撑。我省在全国首创的智能守护加实地巡防安全监管模式，被评为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在省级政府文物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调查中，山西排名全国第一。才培养方面，全省基层文保机构编制大幅增加740多名，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计划为基层精准输送393名专业人才，在全国首开先河，获批建成云冈学研究和古建筑保护2大国家级科研平台，省级重点文物数字资源库初步形成，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上线运行。同时，法治保障持续夯实，累计颁布定涉及文物工作的地方性法规20多部，省政府规章6部，行业治理的4梁8柱更加坚实。十五五开新局，全省文博系统将继续守正创新，从厚土深处向未来作答，为实证我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贡献力量。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润民：
6: 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守正创新，全面提升文物的保护利用水平，让沉淀在三晋大地的遗产焕发时代的光芒，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文物的力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是检验党性修养与宗旨意识的试金石。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通过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查摆问题，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找准问题根源和思想病灶，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山西台综合报道。
8: 典型案例既是对问题的揭露，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警醒。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所成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查摆司法行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工作方案，对账消耗，务求实效。
9: 典型案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深刻认清错误政绩观政治危害，要始终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山西工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是感受到公平正义。
8: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党员干部们观之思之，通过鲜活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太原市小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旭东：
10: 每一个真实案例确实紧贴日常工作，也直击容易忽视的风险问题，越是在体量大、任务重、市委群众期望特别高的压力下，越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防范积重积轻，在攻坚克难上再加力，在民生短板上再聚焦，在干部管理选用上再从严，坚决扛起，在全市全省做示范， 做表率的使命担当。
8: 祁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陈泽：
11: 围绕政绩观三问，涤荡思想，校准偏差，查办问题实行三级联审，精准画像，深挖根源，整改环节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统一编号、消耗管理，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推进，开门搞教育，依托党员志愿服务载体，推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干部接单、多方评单闭环机制，以鲜明导向引领正确政绩观深耕厚植，在境建中受教育，在为民中见实效，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全领域安全大检查，聚焦群众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排查推动各类风险见底清零，同步压实主体责任，补齐监管短板，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2: 像我摔了一个软管，咱平常检查的时候，
2: 在晋城市城区兴天地购物广场，安检人员正对消防设施展开细致检查，现场测试消防栓阀门、水带水枪等消防器材运行状况，向企业商户普及安全常识。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专职消防救援队队员吕文斌：
13: 商场人员密集，业态复杂，我们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等是否达标，进一步筑牢公共场所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购物出行安全。
2: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深入推进安全省大检查百日行动，聚焦消防安全、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慧：
14: 我们将持续对辖区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确保隐患闭环管理，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同时加大安全知识宣传力度，强化风险长效控，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2: 在长治市潞州区东关社区正组织高层居民楼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模拟电器过载起火触发烟雾警报，社区应急小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火灾扑救、居民转急等

0: 州区还组织消防、街道、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重点核查小区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查楼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杂物乱堆乱放，以及住户撕拉乱接线等违规用电问题。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实现清单化闭环式整改。潞州区某小区物业经理侯国立：
1: 这段时间我们配合检查组开展全面自查，清理了楼道堆积的废旧物品，规范了电动车停放和充电区域，也对全小区消防设施进行了检修。
0: 针对夏季居民用电负荷增加的情况，临汾市组织力量持续加强电网运维，开展全方位精细化设备巡检，逐项排查核心设备，一旦发现一线路，做到第一时间派发工单，最快速度处置故障隐患，全力保障高温期间电力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转。国家电网大宁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班长白小军：
2: 加强对变电站高温特巡，加大红温测温频次，紧盯高负荷与雷雨天气，严抓值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的可靠供电。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4: 山西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围绕事前预防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坚持关口前移、源头管控、动态管理、超前治理、及时预警、迅速处置，坚持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前，把隐患消除在事故前，共七部分24项内容。意见第一条指出，严格灾害严重煤矿安全准入，停止新建产能低于每年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新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原则上应按采煤掘进智能化设计。意见第七条明确，加快矿山升级改造，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高海拔等矿山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意见第九条明确，健全矿山安全管理体系，矿山企业应当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意见第十五条强调，落实主要负责人责任，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及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
0: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1号至23号，省政协副主席汤志平带领调研组赴忻州市，围绕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重点民主监督调研。汤志平指出，低空经济是当前极具潜力的新兴赛道，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产业发展迎来窗口期。忻州市区位资源条件优越，发展无人机产业具备良好基础，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立足本地禀赋与产业特色，大胆探索业态场景模式创新，不断强练、补练、研练，打造区域低空经济特色产业标杆。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低空经济发展，深入调研建言，深化民主监督，广泛汇集企业、行业、基层建建议，为助推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4: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赵树理故乡》的文学回响活动，7月22号至25号在沁水举行。陈建功、麦家、马伯庸三位作家深入基层，与沁水当地写作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零距离对话。 这场双向奔赴的文学聚会，让文学的种子在乡村落地生根，蓬勃生长，在沁河之

0: 畔焕发时代光彩。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 文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创新，有的是语言创新。
2: 在麦家作品读书会上，作家麦家从赵树理扎根乡土、深耕民生、革新通俗文学表达，到刘慈欣突破边界、驰骋星际、重塑科幻文学格局，梳理出中国当代文学两条极具代表性的创作脉络。他说，写作者要时代同行，要向世界讲述奋进的中国故事。
3: 文学的根毫无疑问在基层，在人民中间，因为赵树理先生就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写作一直扎根在土地，为老百姓发声。我此行收获良多，从赵树理先生的足迹包括他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
2: 一个多小时的真挚分享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受益匪浅。
4: 看了麦家老师的书，就会感觉到他这个人的思想的通透，他会教你一些道理，还能给我指引一些方向。
5: 真切地理解了文学要扎根生活，我会借着这次机会呢，好好积累，用心挖掘沁水本土故事，写出属于家乡的乡土文学。
2: 今年恰逢赵树理诞辰120周年，作家们与读者走进赵树理故居展览，循着文学先辈的足迹寻访乡土文脉。在沁水煤层气实训基地举行的十年煤海半身文活动现场，作家陈建功、诗人张二棍、余牧三位有着煤矿或地质工作经历的作家与企业工人面对面交流，畅谈扎根一线的创作感悟。作家陈建功回顾了自己的十年煤矿生活，他说，正是这段扎根大地的青春岁月，让他始终相信文学的根永远在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
6: 我年轻的时候到井下挖煤，在群众中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当然有反映生活这样的责任，但首先你要把文学作为一件有滋有味的事情来做，你要有自己的个性、生活的理解。
2: 现场读者共享着这场带着墨香与温度的文化盛宴。文学爱好者庞家辉
7: 能看到三位老师其实对生活呀、对人呢、都有很细致的观察，所以在他们的小说才会有那么传神的画面出现，就打破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壁垒。
2: 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不仅是一次广受关注的文化活动，更是一次文化赋能，为县域的阅读生态、基层的写作氛围注入了更加鲜活有力的动能。专程从湖南清溪村赶来的荔波书屋主理人蒲雪冰，在活动间隙拜访了树理书屋主理人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双方互赠了周荔波和赵树理的书籍。赵树理孙女赵飞燕：
8: 我们家乡确实是变化很大，原来的土路变成了现在的石路，街道也非常干净。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寻找新农村的新故事。
2: 荔波书屋主理人蒲雪冰：
9: 我会带着在沁水之行的这份收获，回到自己的清溪书屋，在书屋里讲好周荔波先生、赵树理前辈的故事，带动更多的乡亲们爱上阅读，吃上文学饭。
2: 文学公开课、读书分享会、作家见面，十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活动在沁水激起热烈反响，更进一步激发县域文学创作的热情与活力。一处赵树理文学奖作品专柜、20个树理小书柜、182个农家书屋。活动上发布的沁水文学地图显示，沁水已经构建起覆盖城乡、贯通全域、触达千家万户的基层阅读网络。沁水县作协主席潘延苗：
5: 通过本次系列活动，进一步厚植了沁水乡土文学底蕴，也为沁水文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我们将立足本土文脉，深耕乡土题材，创作出更多彰显沁水风貌、贴合时代气息的优质文学作品。
10: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7月26号在太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探讨杨笃在方志学、金石学、墓学、诗文书法等领域的学术贡献，依托山西深厚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西来记者郑介报道。
11: 杨笃是晚清时期我省方志名家，临汾乡宁人，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诗文书法、书院教化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创造了1949年前个人修志总数最多的记录。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在演讲中，结合各地编纂出版地方志人物全集或文集情况，高度评价了杨笃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12: 杨度的这些著作，特别是他方才理论，没有能够在全国特别在新时代能够普及。希望以山西厚重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继续能够发现这样一些一时被隐蔽了的杰出人物。
11: 方志大家笃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他的著作《秋梅遗集》《秋梅诗序抄》《出塞及拾遗》等，歌咏三晋风物，切中一时疾弊，关心民生疾苦。中国作家协会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副主任李晓东：
13: 我这次呢，主要是从一个文学工作的角度分享杨笃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的风格、主要内容，特别是他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及诗人的性格和他的生活经历，把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和他的这个方志编撰可以相互印证，起到一种互为表里的作用。
11: 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是全国方志领域学术交流、思想汇聚、成果展示的标杆性品牌活动。为深入挖掘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本次分论坛通过学术征文加论坛交流形式，在全国范围征集了180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文杰以《中国古代方志形态演变与生态意识发展述论》为题投稿参与论坛，丰富研究成果。
14: 我本身是研究史学史的，我投这个稿子是感受到杨笃作为一个方志名家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方志理论，比如说致远图经的观念，我是很认同的，从他这个方志理论中我也获得了很多。
11: 分论坛设置笃行杨笃的生平与志业特展，系统展现杨笃治学历程、方志成就与人格风范。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科研管理室主任张瑜：
15: 同步展出了杨笃方志集成、杨笃集、杨笃评传等书籍，以及杨笃的书画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7月25号至26号，全省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培训在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十七局太原队培训基地举行。来自全省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的122名骨干队员参加培训。培训坚持理论授课与实战实训深度融合。理论课堂上，防汛理论知识教学紧贴实战，讲师围绕灾害辨识、暴雨分级预警、山洪与城市内涝避险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度剖析，并结合涉水遇险、泥石流灾害等典型案例，为队员们补齐防灾避险知识短板。实训场上，各专班高效联动，从险情侦查、通讯保障到抢险排涝、医疗救护，完成了应急处置全流程闭环，实现了以演促练、以练促防，全面补齐了防汛抢险实战短板。
1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日前公布的2026年6月山西省经运行情况显示，6月份山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加173.09亿元，同比少增264.85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370.99亿元，同比多增35.69亿元。
11: 我省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含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五年制衔接贯通培养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学校网上填报志愿工作，7月27号开始，同时开通招生录咨询电话0351-486-2697。
10: 近日，2026年全国民族原创排舞大赛在湖南株洲收官，山西代表队夺得4项桂冠及1项二等奖。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汇聚全国124支队伍、1925名各族舞者同台竞技。
11: 7月26号，太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正式上线开播。全新上线的都市频道，立足城市发展，聚焦民生百态，服务基层治理，倾力打造权威、温暖、鲜活本土民生传播平台，全方位记录城市发展变迁，传递基层民生声音，展示新时代太原城市文明风貌。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度到3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忻州小雨，19度到31度；晋中小雨，20度到32度；阳泉小雨，20度到31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长治中雨转小雨，19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临汾小雨，24度到33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太原小雨，20度到32度。
1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陆金、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国，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七出游高峰期，山区景区、峡谷溪流、羚崖步道都是大家的热衷打卡点。强降雨、极端天气即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山西综合广播提醒您，暑期出行前务必紧盯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遇到暴雨天气果断取消山区临水景点行程，雨天尽量减少户外游览，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在景区遇到大风雷电远离古树、危崖、老旧建筑，严防落石与钢坠物，掌握避险常识，严守安全底线，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0: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午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升级老旧管网，守护民生暖意。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中共晋中市太古区委2届17次全体会议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冬季供暖是关乎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民生工程，为切实解决老旧小区供暖不均、温度不达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居民冬季居住舒适度，今年以来，白塔区聚焦辖区老旧小区供暖短板，常态化落实供热冬病夏治举措，精准排查整治管网老化、供热不足等各类问题，通过管网升级、隐患攻坚、精准治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筑牢冬季供暖民生保障防线。
1: 白塔区辖区共有住宅小区145个，其中老旧小区74个。目前辖区已基本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143个小区接入集中供热。辖区多数老旧小区管网设施老化，供暖短板集中凸显。白塔区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工作，重点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供暖问题小区开展全面排查，稳步推进老旧小区二次管网升级改造，已完成食品公司宿舍、昌新苑小区管网改造，供暖提质成效明显。同步攻坚解决奥体花苑、范村宿舍等多处重点管网故障，有效化解片区供热隐患。
2: 从在我们的暖气从前几年改造了以后，改造了吧，比过去是小难了。现在吧，才一楼、二楼、三楼，改造改造了，对，轨道，又支架了，又加了一些暖气片，比以前这个大。
1: 下一步，白塔区将常态化推进老旧小区二次管网改造，从根本上提升辖区供暖保障质量。
3: 白塔区安泰社区紧扣冬病夏治工作主线，我们通过全覆盖的宣传营造氛围，发动网格力量，逐户摸排走访，并精准建立供热问题台账，通过宣传摸排介入的闭环推进，切实将问题解决在夏季，把温暖保障在冬季，确保今冬供暖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0: 7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太谷区两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考察情况，听取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和决议，听取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纪委工作报告和决议，研究出席晋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部分代表的相关情况，听取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相关事宜，审议研究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区委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消耗情况送审稿。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深刻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的内在逻辑，要准确把握三位一体的战略考量，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一体推进，要立足太谷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持续做强本土教育品牌，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校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积极对接先进地区科研资源，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太谷落地转化，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加大引才育才力度，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智力支撑，注入人才动能。会议强调，起草好两份报告，事关党代会质量和成效，事关太谷未来5年发展大局，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报告起草组要站在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立场，充分吸纳各方意见，进一步优化结构，精炼内容，确保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保障有力，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思路举措和重点任务，确保报告真正成为符合上级精神、立足太古实际、回应群众期盼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区第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坚持换届工作从严标准，按照党组织选举工作手册的相关规定抓好执行，稳妥推进后续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合规有序。会议强调，召开党代会必须树牢一盘棋意识，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主动认领任务，压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将任务细化到人，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没有疏漏，必须不折不扣走完所有规定流程，不得简化变通，确保选举结果既体现组织意图，又反映党员意志。同时要严守换届纪律，对违纪行为零容忍，严格做好会议资料保密工作，与会人员自觉遵守日程安排，要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紧盯时间节点，统筹做好安全保卫、宣传报道、交通疏导、食宿保障等全方位会务工作，确保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议指出，要在巩固成果和攻坚克难上同步发力，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牵头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把整改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反弹回潮，特别是要坚持举一反三，精准查找制度漏洞，通过建章立制补齐短板，真正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对尚未消耗的问题必须扭住不放，一抓到底，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各位常委对牵头负责的消耗事项要同步补短板、强弱项，盯住不放，一线推进，真正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24号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区委委员24人、区委候补委员6人，符合法定人数。
4: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太谷区出席中共晋中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以无记名票决方式确定太谷区出席中共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听取了太谷区第三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说明。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深化筹备，确保思想统一、基础牢固。区第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将认真回顾总结全区过去5年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太谷发展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主要举措，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筹备好、召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大计，对于统一全区思想、汇集全区智慧、凝聚全区力量、完成“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全区上下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的高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要求和决策部署上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凝心聚力，同向发力，确保此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要精益求精，完善报告。2份工作报告是指引太谷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要在审议通过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吸纳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对报告进行再打磨、再提升，使报告总结成绩更加客观，分析问题更加透彻，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工作举措更加有力，真正成为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行动纲领。要严谨细致核准名单，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以票决确定，要严格按照程序及时上报市委审批。两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方案要逐一核实，反复校核，确保人选资格、结构比例、产生程序全部符合规定，不出任何纰漏。要以更实举措周密组织，确保运行顺畅，保障到位。这次党代会议程密集，环节紧凑，衔接要求高，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把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安排到位。要精细做好组织协调，各工作组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检点、逐项消耗，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提前开展全流程推演，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想在前，把应对预案准备在前，坚决做到规定程序一步不省，既定步骤一步不乱，关键环节一个不落，确保大会严谨规范、高效有序。要精细做好会务服务，从会场布置到食宿安排，从材料印发到设备调试，从安全保障到应急处置，每一项工作都要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以最高标准、最优质量为大会提供全方位保障，让代表们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参加大会各项议程。要精细做好宣传引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新宣传方式手段，全方位展示“十四五”太谷发展的巨大成就，多角度展现代表履职尽责的动人风采，深层次解读党代会擘画的“十五五”宏伟蓝图，推动大会精神直达基层，覆盖全体党员，营造迎接党代会、关注党代会、宣传党代会、贯彻党代会的浓厚氛围。要以更严要求阵风肃纪，确保纪律严明，风清气正。换届纪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换届风气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在换届这个重大考验面前，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必须交出合格答卷，要严明纪律规矩，严格执行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面，严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严禁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严禁跑风漏气、泄露组织机密，严禁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坚决杜绝任何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谁触碰了纪律红线，谁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要严实监督执纪，纪检监察机关要全程跟进，嵌入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顶风违纪者一律从严从快查处，绝不姑息迁就，以铁的纪律维护清明清朗的换届环境。要严肃表率示范，各位委员、每一位代表都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正确对待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坦然接受组织和人民的选择。要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放在推动发展上，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会议指出，五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大家的戮力同心、团结奋斗下，太谷攻坚克难、赶超跨越，顺利完成撤县设区重大体制改革，综合实力在转型升级中跃上新台阶，发展动能在改革创新中迸发新活力，城乡面貌在融合发展中展现新颜值，民生福祉在共建共享中达到新水平，政治生态在阵风肃纪中呈现新气象，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彩答卷。一届区委有一届区委的使命担当，但太谷的发展是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宏伟事业，大家要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共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而不懈奋斗。7月24号，历时16天的太古区巨龙杯篮球赛在金谷广场圆满落下帷幕。副区长史安国出席闭幕式，并为冠军队伍颁奖。本次赛事作为我区全民健身重点文体活动，赛程紧凑有序，看点十足。赛事自开赛以来，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用昂扬的斗志和默契的配合，展现出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周边氛围热烈，营造出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此次篮球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辖区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更有效丰富了群众夏日文体生活，进一步擦亮太古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凝聚了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城市新风正气。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古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古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
12: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